0: 回溯一下这一周我有没有做什么惹他不开心的事情。
1: 你让蹦蹦男的不干活，我跟你讲，这跟尺夺封号基本上是一个感觉，多大的侮辱！
0: 你竟然不让我干活，我在这个家还有什么作用？
1: 我老婆不爱我了，
0: 我还有什么地位？蹦男人家地位都自己挣的，实打实挣的。
1: 哎，蹦蹦的男的，
0: 但也有那种定点活不干的，那就是属于那种可能家庭不是很和美了吧。
1: 但是我觉得正常的蹦蹦男生都会做点家务活吧，在婚后。
0: 一方面我是觉得是这个，我觉得这要夸一夸蹦蹦男生，就是他们有一种责任意识的很好的态度。
1: 对，
0: 既有能干活的实力，
1: 对，
0: 也有主动干活的意识，
1: 是，
0: 这是蹦蹦男人很吸引人的一点。
1: 哎，我讲句真心话哈，我们其实在这个工作那么多年当中，我们也认识过身边的非常优秀的男性，那这样的男性在外面，我不能说呼风唤雨吧，那至少也是威震一方吧。
0: 哎，咱老祖宗几多少年前就说过，
1: 至少在他们那个圈层当中，那也算是很有权威性的人。
0: 你要这样想，
1: 但是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边也主动买菜，也拖地，不能讲所有的家务活都干，但是
0: 人家至少会干，
1: 对，
0: 且愿意干，
1: 对，
0: 那不像有的藏着藏着跟装大爷一样，
1: 对，
0: 就眼里面一点活都没有，
1: 对，就
0: 然后一不干活吧，然后别人干活吧，他还挑这挑那，
1: 对，
0: 还彰显出这才是自己家里面这种皇帝般的享受的地位。
1: 反正我感觉蹦蹦的男生啊，就还是很好的。七七二说，我老公就是外地的，现在被调教的，你要不让他干活，他就会立刻反思家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活他没有想到的。
0: 调教的非常好。
1: 在蹦蹦民间有这样的一本书，御夫宝典，只有蹦蹦的女生才能够获得，到18岁的时候派出所都会给你发一本，去吧。
0: 这应该发一个那个叫什么结婚之前的你的这种工作证似的，你具备了这些能力。
1: 对，所以你看咱们蹦蹦不仅在吃方面很优秀，咱们对于这个
0: 育人方面、
1: 婚恋市场方面在全国也很优秀。
0: 蹦蹦男生很吃香啦。
1: 对啊，是，
0: 你看蹦蹦男生又知道照顾老婆，对吧，又知道照顾另一半，也知道怎么挣钱。
1: 是，你不用讲，我马上去楼下派出所要一本。我跟你讲，只有蹦蹦的小姑娘才会有。我跟你讲，
0: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
1: 通过脑电波直接输送过去的，
0: 定向传播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咱们也问到大家的是，你都是怎么跟外地的朋友啊、同学呀、推荐咱蹦蹦的？是怎么介绍咱蹦蹦的？
1: 对，
0: 张颖说：“爱妻者风生水起。”
1: 所以在蹦蹦出现单身的人就很奇怪。我跟你讲，
0: 有必要直接讲到我脸上吗？
1: 不是的。就蹦蹦，你要是现在在蹦蹦，我想整的。你要是单身，我跟你讲，你都用蹦蹦话讲，你怎么能单身的呢？俺蹦蹦这么好的人文环境，这么好的婚恋市场，你都能单身，这不缺气吗？这不缺爆吗？
0: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1: 你要讲那个对，你要讲俺们这个地方哈，你想是要么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地方，
0: 那也不是。
1: 你找不到对象。这不是缺气吗？那我讲真的哈，那俺们只有可能，那俺俩这个情况只有一个情况，别人眼神不好，还没有俺们发现俺们这个死种欲。
0: 也可能我自己眼神不好。
1: 对，也有可能俺俩眼神也不好。
0: 总之啊，就是咱蹦蹦人的性格还是非常 nice 的。这个 nice 包括几个方面，不管对朋友、对家人，还是对另一半哈，咱们都有非常明确的一套标准，去如何相处，如何对待。
1: 有朋友说啊，马上端午节，我朋友要来蹦蹦玩，走的时候我可能要给他们买点东西，你说我给他们送点什么，还不要太贵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朋友是那种外地的，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括弧蹦蹦的世面，我跟你讲，我给你推荐一个东西，就我每次我有外地的朋友来蹦蹦，我都会送的。
0: 什么？
1: 就是还不贵。
0: 瓜子儿啊？
1: 那
0: 炒货。
1: 那如果是特别南方的朋友哈，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买。北方人就不需要给他买瓜子了，哪儿都能买到瓜子。
0: 对，南方的朋友好像没那么爱吃瓜子。
1: 对，你我跟你讲。

0: 你们你知道给他们买什么吗？你猜买什么？
1: 买什么？
0: 就是如果是，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就这四个区域的朋友，你知道给他们送什么吗？又不贵，他们还真没见过。
1: 什么？
0: 你朋友讲三件套，三件套他来要吃，
1: 那是现吃的东西，
0: 那是现吃的，而他让人家带回去的。你朋友说是午餐肉吗？午餐肉那是哪买不到呢？
1: 那蹦的午餐肉确实还是
0: 它是特别好吃的
1: 啊，对，它还有些地域的那个范围。
0: 但我所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咱们周边地区还能有，再远一点真没有。
1: 什么？
0: 进段广告再说吧。
2: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奉母市中型医院奉母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奉母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刚才在广告之前啊，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刚才因为有朋友问哈，这外地的朋友来了，你走的时候咱们蹦蹦人那么好客，
1: 嗯，
0: 要给人家带点东西回去。
1: 带什么？
0: 对，有这个东西得好带，
1: 好保存，
0: 好保存，
1: 嗯，
0: 然后呢最好啊让外地的朋友他在其他地方他买不到，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外地的朋友来我都给他们买这个东西。
1: 所以是啥呢？
0: 你看我们先看大家提了什么哈，
1: 嗯，
0: 鸡肠子、扣肉罐头，
1: 嗯，
0: 哎，你朋友他走了，你会给他买一袋鸡肠子？
1: 我不太会，首先他就不满足好带、好保存这个条件，
0: 而且这个东西看上去不上档次，
1: 你就
0: 它好吃，
1: 对，好吃，但
0: 你不能让他买两个藏把子左右，
1: 有点不太。看上去没那么雅。
0: 有朋友说伞子倒是可以，但是你要是像这要是
1: 也不好带呀、
0: 啊。要是像河南呀、啊，人家那边也有吃这个东西，你就特别远的，估计没咋吃过。
1: 那西北也有
0: 啊，西北也有
1: 啊、嗯。
0: 西南个吃干，四川那边个吃干。
1: 四川不太吃，我们这边那种粗的大的，人家就小盒一小子
0: 的那样的，
1: 就那种小的那种。
0: 啊、那你看这个就不符合我刚才的那个。我说那别的地方不一定能找到，
1: 对啊，
0: 伞子北方也有，你可能往南方走，
1: 嗯，
0: 少一点。然后还有朋友讲河蚌几头几管节，
1: 你带了都啥东西？
0: 我这个马来，你带个，
1: 你想的几管节是那个
0: 脊骨拐子，脊骨拐，
1: 哦哦哦，
0: 对，脊拐那种东西吧。
1: 这怎么带个？这菜的包说带个珍珠手链、珍珠项链。
0: 讲句真心话哈，有点贵了。
1: 不是不行，但是它有一些
0: 架不住来的朋友多，
1: 价格低的吧买不到太好的，
0: 价格高的吧
1: 好了吧，你价格
0: 又
1: 你又承受不了。
0: 对，
1: 那还怪难送啊。
0: 啊，你们真的都没人送这个东西吗？
1: 什么东西啊？
0: 石榴酒啊。
1: 哦哦哦哦哦，这倒是也可以。
0: 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是外地朋友来我会给他们买那个淮河午餐肉罐头，
1: 嗯，
0: 这样的东西，然后还有我还会给他们配一箱石榴酒，
1: 嗯，
0: 那外地的朋友哪见过这石榴做的酒啊。
1: 嗯，对，安年你又说不能带的像买菜一样。
0: 对，你要是想你回家探亲你放车里边可以，
1: 自己带回自己家吃可以。
0: 对，你买石榴酒，石榴哪儿都能买到。
1: 石榴不是说不可以，但一个我是觉得石榴就是成熟的石榴，它有一定的节令性，
0: 而且就现在全国各地都能买到那个突尼斯软籽石榴啊，都能买到了。
1: 但石榴酒呢，哎，它经过一次这个
0: 深加工，
1: 对，经过深加工之后看上去也好看了，
0: 对
1: 吧？对，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限制的这种受到时节的影响。
0: 对，
1: 嗯，
0: 而且讲真的，石榴做成的酒，
1: 石榴酒哪里能买到甜的？石榴酒
0: 本身就是甜的呀，它像红酒一样是有甜度的。
1: 它制作出来不就是有点甜的？
0: 对，但是你说它要像饮料一样，就是每年那个石榴季的时候，奶茶店会有那种果茶，那种甜，嗯，不可能的。它毕竟要发酵嘛，产生酒精嘛。
1: 这个倒是一个思路，
0: 啊，
1: 这个倒是一个思路，石榴酒。
0: 我跟你讲，很有蚌埠特产，很有蚌埠地域特色，真的，你们相信我。
1: 但反正我确实没有想过买一箱石榴酒。
0: 而且石榴酒讲句真心话没有那么贵，哦，就性价比极高，尤其是像是中秋啊这样的时候。

0: 为家里边人肯定都要宴请嘛，
1: 少酌两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石榴酒，
1: 干红是葡萄酿造的，
0: 他可能做的就是那种，我不太懂酒哈，但是我给外地的朋友就买过，就是这种石榴酒，
1: 嗯，
0: 好评度都非常高，没喝过，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伴手礼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对对，这个伴手礼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像是午餐肉啊，这种扣肉扣肉啊，红烧猪肉罐头啊，因为咱们蚌埠有肉联厂嘛，是当年在全国也都是非常非常大型的，所以呢，我们制作这些猪肉的产业的就是深加工的东西，
1: 嗯，
0: 还非常好的。
1: 嗯，咱比较驾轻就熟的
0: 那个淮河午餐肉，然后它还有那个就是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品牌，猪掌门，
1: 啊，猪掌门，嗯，
0: 对，都可以。
1: 对，那买一盒猪掌门也很扎实啊。
0: 对啊，
1: 也很扎实。
0: 那一箱特别重。
1: 嗯，那箱真的重，真的是重的。你要自己家人就是无当所谓的哈，其实你可以买，直接买那个就你说的那个扣肉罐头就行。
0: 对。
1: 那你要说比如说送朋友让别人好拎回去的，
0: 嗯，
1: 就是那个你说的猪掌门的那个包装就挺好的。
0: 对。它有成箱的礼盒装的。
1: 嗯。一箱是九罐。
0: 然后九种口味，
1: 九种口味，
0: 九种还是八种口味？
1: 九种。
0: 其实有一种，有一个叫什么，就白色的那个白色盒的那个味道，
1: 嗯，
0: 迷迭香还是奶酪，
1: 什么
0: 奶酪就是那个迷迭香什么东西？
1: 对对，有一个小众的味道，
0: 白盒白色的那个盒子，
1: 嗯，
0: 就还蛮好吃的，味道还蛮特别的。
1: 壮壮说：“主播，石榴酒在哪里有卖比较好的？”
0: 就那个蚌埠特产店里面都有。就我们单位就是那个地方马上就要那个特产店装修啊，我看这两天我看又打的什么珍珠啊什么东西的那种特产，
1: 啊，
0: 对，特产店里都有，
1: 哦，
0: 关键那酒现在不贵。
1: 妻子说那坐火车的路上不就给吃完了吗？
0: 嗯，哎呦，你都送人家了，那你管人家在什么地方吃呢？
1: 对，人家感受到了这个确实你推荐的东西好不就行了吗？
0: 对，
1: 对不对？你就像咱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结，如果没有前几年积累下来的一些口碑，那咱们今年第四年也不能提前就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注啊，对不对？
0: 对，
1: 我说到咱们的龙虾啤酒嗨完结就在本周五开始，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结就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5月15号到24号，整整10天的时间嗨不停，地点就在咱们淮河文化广场，这里交通也非常方便，让你在这里逛吃更尽兴。那作为小龙虾第一城，这次的龙虾节呢更是集齐了咱们蚌埠本地优质的龙虾商户，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惊喜等着大家。10天的时间也非常给力啊，让大家可以实现龙虾自由。那锁定5月15号到24号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解锁蚌埠夏日正确的打开方式，来蚌埠吃龙虾。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结，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有朋友问啊，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带3000块钱来蚌埠3-4天，其实白领的吃能够吗？
1: 有盈余吧？
0: 我觉得3000块钱3-4天吃，
1: 这个残表已经很壮了。
0: 你是要把我给带？你要把我给买走吗？
1: 3000块钱，3000块，
0: 我想真的3-4天的话，你说3-4千块钱，
1: 我觉得三四千可以一个礼拜，
0: 我觉得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了。
1: 你要只有3-4天的时间，
0: 你3-4千块钱你是想帮我买走吗？
1: 你要3-4天的时间，要保住宿，这3-4千
0: 也够啊，
1: 也够，足够，
0: 因为现在也不是假期，
1: 嗯，
0: 酒店也好订，我们蚌埠的那个酒店本身也就不贵。你就是住那个万达，
1: 我本来还觉得蚌埠为什么要开，怎么有那么多能开餐，就开酒店开民宿，有那么多人吗？
0: 对，
1: 今年的五一假期确实让我们觉得哦，它是有这个市场存在的必要的。
0: 对，哎，你讲蚌埠要是急赤白脸的两个人来蚌埠吃3-4天得多少钱？
1: 3-4天我觉得两个人
0: 2000多块钱加住宿，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1: 我觉得也够了，还有盈余。
0: 对，
1: 嗯，
0: 哎，你们觉得够？
1: 你给的这个残表都比我高。我要想光吃，我觉得1000都花不
0: 完。对，我吃，我觉得1000块钱都花不完。
1: 对，要光吃1000块钱都花不完。
0: 就你两个人去吃小龙虾，现在小龙虾你就可能现在咱们蚌埠里边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的了。
1: 但现在最近小龙虾有小龙虾的那个进价要回落一点。
0: 对，你两个人吃一份两份的。
1: 但万达银泰小飞他们有什么好特别？
0: 不是，人家到
1: 来，人家主要是要找那些蚌埠本土的老字号的小吃。
0: 对，
1: 对，他又不是你
0: 哪儿找不到万达银泰这样的商圈、啊？
1: 对，你说商圈都是全国连锁的，它味道都一样。
0: 你说你到那个，你到蚌埠本地的那种特色的店去吃，你花不了多少钱。
1: 你让我到藏记杂串吃个3000，
0: 我这个妈呀！你到藏记油炸去吃，我这个娘来给你吃吐！你俩给他吃100块钱，别100块钱，你俩给他吃50块钱的藏记油炸。
1: 哦，
0: 藏记油炸给他吃五，两个人给他吃五。
1: 就两个人就是那种大量，就几台一人两，一人
0: 一个，
1: 几架子一人一个，就点这样的。
0: 洗屁股一人两个，
1: 一人两个，再点
0: 烤
1: 肉
0: 串，加20块钱的。
1: 加20块，那差不多。
0: 我想真的，你就不用吃，你就再买瓶水吧。我想真的，我觉得50块钱。
1: 你这上午就结束了。
0: 你这吃完这一顿，我讲就真的你就不那个了。
1: 括弧那种什么什么大胃的美食博主除外啊，大胃王的美食博主除外。
0: 对，你要去吃那个雪原那边什么的，四个汤圆9块。
1: 你一顿一下能吃完，我也真是佩服你。
0: 四个汤圆你吃完了9块钱就 OK 了。雪原馄饨是10块还是12？
1: 十几块钱吧，
0: 10块还是12块钱一碗。
1: 它分大小碗。
0: 对，
1: 10几块钱好像是。
0: 你跟你对象两个人。点一碗汤圆，点一碗馄饨，
1: 啊，够了，
0: 够了。你在旁边买一点什么？
1: 买杯冰酒酿。
0: 藏玉炸串，再买杯冰酒酿，50-60块钱，我觉得
1: 足够了。
0: 你要是去那个什么，像是粉蓝私房菜呀，这样的地方，菜价本身也不贵的，什么药膳鸡呀。人均要不了，人均60-70吧。
1: 嗯，
0: 像这样的店，人均60-70，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搞定了。你要买个烧饼夹里脊，你俩人两个烧饼，往你硬往死了夹，夹四个里脊一个人。我的个妈哟！
1: 正宗肉夹饼那是。
0: 对，
1: 张毅说，我同事五一和老婆一起回外地老丈人家，带的是蚌埠各家的品牌虾
0: 啊，
1: 后备箱里装了2桶
0: 啊。
1: 他是每家虾可能都买了一份儿，
0: 所以咱蚌埠吃东西真不贵。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讲你要去商圈去吃，嚯，那人均就得150-200那边走了。
1: 那你非要去 bistro 那种地方吃，
0: 对，
1: 那就不好说了。
0: 对，你要说我就把那个虾我要吃到吐，
1: 嗯，
0: 我就网上点10斤虾，两个人给他吃10斤虾，
1: 两个人，
0: 我感觉吃不了。
1: 两个男生的话，你蹭蹭劲可能也差不多。
0: 你到蚌埠吃早饭，人均10块钱，
1: 嗯，
0: 就撑破天了。我讲句真心话，
1: 炒过10块，我都觉得是他对我的不尊重。
0: 当然了，如果你喝牛肉汤就
1: 除外
0: 了、
1: 哦、对，你牛肉汤可能还要加肉啊什么的。
0: 对，我觉得牛肉汤我撑破天了，你两个人吃50块钱牛肉汤，
1: 嗯，
0: 就差不多了。你能吃那种大碗的加牛肉的25一碗的。
1: 所以看你选的这个吃的东西的诉求不一样啊、哦，那你肯定总共最后的这个餐标也不一样。
0: 因为你来蚌埠，既然要吃，你就吃蚌埠本地人吃的东西。
1: 嗯嗯，
0: 对吧？
1: 这倒是，就要吃当地的特色嘛，
0: 对
1: 吧？对，
0: 你肯定就是去吃那个就是有名的那种小店啊，有名的饭店啊。
1: 嗯，
0: 俺蚌埠有那种上规模的有名的饭店，就像德月楼那样子的。
1: 德月楼上规模吗？
0: 就是老字号，就是那种 since 1880几年那种。
1: 老怀民，同源猫。
0: 我的妈，老怀民同源猫，我让你吃，你能吃多少
1: 钱？我吃不了多少。
0: 对呀、啊，
1: 嗯，
0: 就那种，就是
1: 状态不好的时候，一个菠萝包就行了。
0: 就综合性饭店。
1: 综合性饭店呀，嗯，
0: 三层火锅。
1: 你不是说综合性饭店吗？这一下范围又拉那么小。那么小众，
0: 那这种综合性饭店没有吧？
1: 跟我们都是各家特色，
0: 就是主打一个特色的一种品类。
1: 就我们就是主打，就把自己的赛道玩好。
0: 哎，对啊，蚌埠怎么那种综合性饭店那种老字号怎么没有干？
1: 就我讲的这几个就是了呀，老怀宾、同源茂算是比较综合性的了。

0: 又有小菜，又蹦的一些这种老味道的一些那个餐食啊。
1: 那
0: 然后其他都是像满天星似的散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当中，你就要自己去撒么撒么了。
1: 粉蓝吧。
0: 粉蓝有什么？
1: 粉蓝是总和
0: 小笼包什么的吗？
1: 总啊，不，粉蓝是总和性的那个饭店。
0: 怎么个总和性呢？
1: 就它就什么菜都有啊。你没去吃过吗？
0: 我没有呀。
1: 我的妈！你作为蚌埠人，你没去吃过粉蓝？粉蓝
0: 是我必须得去的吗？
1: 那必须了啊！你不去吃，我跟你讲身份证拿都不给你收了。
0: 哦，那也没见老板暖和我一下。
1: 你是粉蓝老板朋友吗？我老板认识我，谁敢认识？
0: 老板只有他去付账的时候，老板认识他一下。
1: 你去付账，老板谁都认识。
0: 听说过，没去过。
1: 但是。
0: 我本来只有少，谁我跟谁去那吃啊？
1: 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小姚小盘，
0: 都没去过，
1: 我也都没去过。
0: 你搞一个你去过的呀？
1: 我没有啊。
0: 那你要讲，那你要讲这样的，你要讲这样的店的话，那我去过马姐。
1: 哎呦喂，我还没去过这家店了
0: 啊！
1: 我去过辫子江湖，
0: 我也去过。下一个，你出什么牌
1: 啊？
0: 你看关摸头是芬兰，怎么没听过？
1: 啊，你们没听过芬兰这家店吗？
0: 就你说的好像就是蚌埠人必须得去似的。
1: 不是，我觉得他们家好有名啊。
0: 哦，
1: 你哦什么哦你？哦什么哦你真是的。
0: 哦就知道了，但我没去过，怎么地了？
1: 曹大人说啊，主播前几天说的翠心斋的糕点，我去买了一下面包，然后就爱上了。
0: 嗯，
1: 小时候的味道，面包都好吃。朋友们，朋友们，如果啊，你们可认识翠心斋老板，翠心斋老板，如果你们店要火了，那感谢一下我跟姓慈。
0: 主要感谢阿祖，因为我也没吃过，也可能我吃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家的。
1: 就真的，就那天节目结束之后，有非常多的人给我发私信，问我翠心斋在哪。
0: 好吧，
1: 所以我跟你讲，我推荐的店基本上就是都还是相对来说能够让大部分人觉得好吃的。曹大人说，卖东西的大姐招呼你的感觉就是老蚌埠那种特亲切舒服。曹大人，下次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讲一下，你就听广播，那广播主持人不都把你夸上天了。你一定要替我讲这一句，谢谢你。
0: 所以你百度吧，那个
1: 翠心斋
0: 高德地图搜索一下，
1: 有这家店，你就蚌埠就在那个一路车终点站的对面，肉联厂那个位置。对，翠心斋。
0: 好，就这样。
1: 我说真的，翠心斋可以作为就是蚌埠的那个伴手礼之一。
0: 捧得这么高吗？
1: 就真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要带个点心走去离开蚌埠的话，那当然了，你比如说你安徽其他地方你没去成哈，那你买安徽伴手礼詹记没有问题，蚌埠的另外一个伴手礼六朝时代也可以，然后老远汉也行。但是如果你想买那个最正宗的，我讲句真心话，你去翠心斋买。我这有点捧的有点高，
0: 我没吃过，我都不敢打岔。这口味因人而异的。
1: 我要是老板，我现在我就赶紧给我们家的那个就是这个产品，我就把文创升级了，我都
0: 给他一些思索的时间。
1: 对，给老板一点思索的时间。
0: 但是你看，就是蚌埠人嘴这么挑，然后真的是让大家众说好评的话，一定是实力雄厚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必须得先来咱蚌埠吃一吃，尝一尝。
1: 哎，你们去翠心斋的时候，一定跟老板讲一下，我们在节目里把它夸成一朵花了，可好？我求求你们了，顺便帮我要一下老板的电话，我最近去不了。
0: 这位大力，你刷这个视频我也刷到了，就是最近有。
1: 哎，我一看就这个，就这个人，就这个，哎呀，我给
0: 这个人讲的，如果专门为了此去一座城市，你会去做哪座城市呢？他的视频里面弹幕全是蚌埠。
1: 对。有朋友讲说的这么好，必须去尝一下，你去一下尝一下就知道了。你看曹大人就说我没说那个，我还营造出一副我是老顾客的感觉，去了我就说今天热狗有没有了。
0: 跟买到了该。

0: 你来说可能有点远了。
1: 对，对你来说可能有点远了。
0: 对，
1: 他们家热狗啊，肉松小贝呀、啊，纸杯蛋糕啊，还有他们家就是那个到中秋的时候的月饼啊，
0: 嗯，
1: 就是还好，还好吃。而且他们家面包就是不但好吃还便宜，均价就在五六块钱。你现在动辄你买的话都大概十几块钱买个面包正常吧。
0: 嗯，
1: 有的店还特别，
0: 所以我就发现那样店我买不起了，以后我就去那种什么两元三元面包店，然后我去做了一个比较。
1: 嗯，
0: 有的也好吃。
1: 对，
0: 有的也好吃。
1: 嗯，为了吃放眼望去都是附近。
0: 行，那你就去瞅瞅。
1: 你去瞅瞅。
0: 嗯，今天我们问到大家是，如果说对外地的朋友来推荐咱们蚌埠啊，你会怎么样来推荐？
1: 对，对，就面包现在特别的贵。
0: 哦，对对对，就他们店随便买买，还有那家也是
1: 形象店，就是在某商圈一地下一层的那个
0: 更贵，
1: 更贵。我想整的，你们都排队在那买面包的人，你们都是。
0: 然后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讲说，嗯，那家店确实好吃，那个面包真的好吃。我说是啊，他都卖到这个价格了，再不好吃，那我不是要砸店？
1: 对啊。那天下午我去到那边去逛，然后他们家门口有试吃的，
0: 有试吃的，
1: 我吃就一般般，
0: 就是。我不知道经验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经验，
0: 所以至于我也不懂，就是究竟他的目标客户群究竟是哪些人？
1: 嗯，
0: 够吃一个月，你在想什么？
1: 你们家每天，你每天都吃面包吗？你们家？
0: 上次我们去买的时候，
1: 就拍那个
0: 我们
1: 细猪那期
0: 啊，我们随便买几个，那也不少钱呢，一袋蛋卷。
1: 但你知道，就上次就我们俩上次去买过那一次，后面我就还没有买过。然后我的卡就还有好嘛，还有好多。我说真的哈，吃面包不如吃馒头。
0: 对，而且面包这个东西它不太能放啊。
1: 对，然后有一家馒头店讲在那个地方就才好来。
0: 什么中式花样馒头？
1: 不不不，
0: 花式馒头吗？
1: 不，那个位置。
0: 哪个位置？
1: 哎。园艺后面，
0: 嗯，
1: 就是在醒世纪那个地方，
0: 嗯，
1: 讲有一家馒头店，讲的馒头才好吃了，
0: 就特别炫乎的那种老馒头个似的。
1: 对，然后园艺的人跟我讲好吃，然后前两天雷哥也跟我讲，那有一家馒头才好吃了。
0: 哦，多好吃！可是在那个烧饼夹菜旁边啊。
1: 对，讲那有一家馒头。
0: 那我有可能吃过。你阿姨我妈妈有的时候逛街到那边可能会带俩，
1: 大姨去买两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多好吃感。
0: 哦，那你讲的我有可能吃过。好，咱俩我们再去
1: 就讲在那个醒世纪那个地方有一家卖馒头的卖馍的那家店，讲好吃的就整的都舌头原地蹦起来的那种。
0: 但不至于的吧。我们对于一个馒头好吃的程度，不就关键在于它的醒发的状态吗？
1: 然后我想那样馒头可以，不是的，我想知道一下那个馒头可以在哪馍，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句真心话哈，
0: 这个赛道，
1: 哎，我想整的，俺们单位食堂的馍，不知道你有吃过的？
0: 我吃过呀，
1: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但还就是，
1: 因为它就我们单位那个馍，你知道它是做成什么样了吗？你知道吗？因为有的那个店的那个馍哈，
0: 嗯，
1: 就是一团，就你。掰开就是一团，
0: 嗯，
1: 我们单位那个馒头啊，
0: 一层一层的
1: 、嗯、
0: 但我们单位就是那个机器馍，它不是手工
1: 馍，那一层一层的，那是
0: 机器馍，
1: 我就觉得
0: 就面积的可能揉然后卷起来，然后就是切成一块一块一块，所以你看它每一块都很标准。
1: 对，然后它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还蛮好吃的。
0: 我比较喜欢吃炫乎的肉筋，那就是发酵的问题呗。
1: 它扎实吗？
0: 肉筋不就扎实吗？
1: 因为我讲真的，
0: 就馒头里面气孔也很足嘛。
1: 我不喜欢吃那个，就一挪就挪成一团就没有了那种，就觉得我就没吃到。
0: 嗯，光看着跑。
1: 对，光看大了，就得要扎实。我就觉得我们单位
0: 好，别讲了，
1: 我也好吃。
0: 就回头这两天抽空去买两个尝尝。
1: 到底是哪家店啊？在哪个地方啊？都讲好吃，我这每次我都不知道在哪来。
0: 让园艺的朋友给他买两个。
1: 要不然那家也是一

0: 层一层的，可以当零食一层一层的吃。
1: 就好吃的馒头，怎么样叫评价一个馒头好不好吃？就它能不能空口，你还想吃？
0: 对，
1: 如果能空口吃的话，那个馒头就是好吃的。
0: 回民小学对面，
1: 那不就是那个小米家菜那边那个地方吗？
0: 马老头月饼，那不就是只有卖月饼，哪有卖馍的嘞？
1: 夹菜东面，好像是小一个小门脸子个似的，门脸子好像不大。
0: 月饼旁边，
1: 哦，大家都知道
0: 那有卖馍的吗？
1: 咱可能没在意。
0: 我真的我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早上的时候每天都是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听你们的广播，小孩每天也都听，今天第一次回来后用抖音听的，能打字互动了啊，
1: 好玩吧。
0: 对，讲他们家枕头馍，原一的人就跟我讲枕头馍好吃，他们家的，
1: 嗯，
0: 对，嚯，这家宝藏馒头店你们都知道吧？
1: 可以了，我们回头买两个馒头，然后到旁边吃小龙虾。嗯，小龙虾吃完拿那个馍一蘸，
0: 俺们拿馍到原野里吃去。只卖馍，有馒头，还有刀切的枕头馍。有朋友说啊，他们家的店很多年啦。然后大家今天啊，我觉得蹦蹦又有一个新打卡点了，卖馒头的店。你可以就是，
1: 所以在吃这个赛道当中，蹦蹦人的口味还是偏北方。
0: 对，
1: 嗯，
0: 蹦蹦早晚吃面，中午吃米嘛。
1: 嗯，
0: 对，
1: 偏北方一些。
0: 是，然后曹大人说，刚开始听觉得思辰年龄不大，后来天天听他说的事儿，我估计跟我一样是80后。对。大家都那天就说思辰你给我30了。嗯，我多重了，我现在142斤了现在。
1: 这有关心人家的，
0: 就大家都很关心我。对，我有，你没看我
1: 最近还要再稍稍再长一点，因为我们最近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
0: 我最近在增肌，
1: 最近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面对到这个挑战。嗯，对，
0: 就是你其实现在看我穿这种衣服的时候，胸肌已经
1: 有轮廓了，
0: 已经有轮廓了。一年前我哪能想到我有胸肌这个事情？
1: 人啊，还是要
0: 想一想。
1: 对对，还是要想想自己，先让自己好起来。
0: 对。
1: 好，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哈，这个蹦蹦的天气是热起来了啊。
0: 嗯。
1: 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来分析，14号之前我市天气一路晴好，狂飙到35摄氏度。
0: 嗯。
1: 或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提醒大家，高温来袭的时候，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的话，也一定要记得携带防晒的装备，而且。有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是比较防晒的，
0: 错，
1: 事实恰恰相反。
0: 哎，那朋友们，你们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防晒吗？
1: 哎，
0: 白色吧。
1: 如果不是白色，有很多人的答案就会那就是黑色，其实也不对，
0: 绿色的，蓝色的，
1: 不，都不对。专家指出，同等面料的情况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是不错，但是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红色的衣服防晒效果在颜色当中同面料的情况之下，它的防晒效果最好
0: 啊。我不适合穿红色耶。
1: 你现在瘦了，穿什么颜色都应该 OK。
0: 嗯，好吧。
1: 深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而浅色衣服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比较凉快，但是它对紫外线没什么太大作用。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之下，你穿浅色，你一定要在外面再加个皮肤衣。
0: 嗯，
1: 所以哎，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很多阿姨们就是那个防晒服买的都大红色，要不就没红色
0: 啊？
1: 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1: 穿防晒的时候穿长袖，甚至用 面纱呀、口罩遮挡住。

0: 入脸部，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头皮也要注意防晒，因为头皮也很娇嫩。
1: 娇嫩头皮怎么防晒？
0: 戴帽子呀，镂空的那样的帽子呀。
1: 哦。
0: 啊，那这是在14号之前的天气啊，15号虽然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但是我们也会将迎来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所以高温的天气将会有所缓解。
1: 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啊，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又要开始提上日程了。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就是防晒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防晒之前的工作，就是有的人如果皮肤状态不好的话，你擦防晒会很有点容易致敏，
1: 对，
0: 而且呢会有点皮肤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把你的皮肤打好底子也很重要。
1: 嗯，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日常呢这一瓶正装150毫升就要4位数，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520的活动，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只要520。
1: 嗯，
0: 单算下来一瓶260，性价比拉满，趁活动可以多囤几瓶，用它湿敷的话你也就不心疼了，能够很好的帮你缓解掉干敏皮换季的这种不适，或者是油皮的朋友水油失衡的状态，再或者是你熬了一个大夜之后脸色暗沉，都可以用它来轻松恢复。它上脸不仅仅是简单的补水，还可以把营养送达到基底，湿敷之后呢皮肤水光级的透亮，修护效果也是优于其他的精华水的。所以不要犹豫，今天是买一送一的机制，两瓶到手520。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只要490。朋友们，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那今天呢你可以在蚌埠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520活动链接啦。

0: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你会给外地的朋友介绍蹦蹦嘛？所以我发现，其实我们整个咱们蹦蹦人啊，对于咱们蹦蹦的这个宣传是非常在意的。
1: 嗯，
0: 大家都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咱们蹦蹦，然后咱们蹦蹦呢，未来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全国非常有名的城市了。
1: 哎，是，而且目前看呢，咱们开局良好。
0: 嗯。
1: 有很好的这样的这个基础打下了之后，咱们就把这个口碑继续给它延续下去。
0: 对，
1: 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夸你得有夸的根据，有夸的实力，
0: 对对对对，
1: 夸的底气。
0: 是是是是，
1: 所以接下来这一次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也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机遇，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这个真诚实在蹦蹦人豪爽的这个气质融入在我们的这个美食赛道当中，让四面八方来到蹦蹦的朋友们也都能够感受到蹦蹦的热情，蹦蹦的底蕴。
0: 目前我的朋友正在拉萨，他今天早上给我发信息，他说现在就想回家里面吃饭。你看你一个蹦蹦人，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回来还是想你
1: 真的真的
0: 你还是想吃家里面那东西。
1: 真的，我去，我因为我这次回西宁的时候，然后去吃了一个当地还蛮火的一家藏面馆。
0: 嗯，
1: 说在那儿，在他们那儿非常火。然后、那个、
0: 火到什么程度？
1: 就火到
0: 三姑面馆那样的吗？
1: 说是
0: 啊，
1: 是就到高峰点的时候排队是那个样子的。
0: 嗯、
1: 但是朋友们，我负责任的给你们形容一下那个面啊。
0: 藏面馆是什么样的？
1: 藏面馆就是它，
0: 西藏的朋友也吃。他们
1: 首先，它整个那个店里的装修的风格就很
0: 藏
1: 式，对，很藏式风。就是在我们以我们的这个眼光来看，就它那个装修风格，它要不讲私家面馆，你觉得是一个清吧？
0: 啊，我因为藏族的那个装饰其实都还蛮奢华的。
1: 它整个墙壁全是。嗯，黑色的
0: 啊，对，
1: 上面有一些雕刻的图文，
0: 然后那个角都会有一些木质的东西
1: 啊，对，然后有一些木质的装饰，它整个吊钉就是能够吊在离你头面就在你头顶上那个灯、
0: 嗯、
1: 显得很幽暗、
0: 嗯、
1: 很有气氛、嗯、有种神秘的氛围感。
0: 对，我也想问一下，那个面条是青稞做的面条吗？
1: 有青稞的成分
0: 啊、
1: 嗯、但也有这个白面
0: 、
1: 嗯、对，应该是混合的那种、嗯、它那个面有点什么感觉呢？
0: 汤面吗？
1: 汤面，我吃的那碗是汤面，牛肉汤面，啊、但它那个牛是牦牛肉，但是那个牦牛肉啊，
0: 一勾勾一嘎嘎，
1: 一勾勾，因为牦牛肉本身就贵一点、
0: 啊，
1: 那碗里面啊，就一点点可肉眼可见的
0: 肉碎、
1: 肉粒儿、小肉粒儿、
0: 啊、
1: 小肉粒儿
0: 啊、
1: 嗯，然后那个面条呢？它比较硬实
0: 啊，
1: 你说筋道吧还不到，不是我们一理解上的那种筋道，
0: 就只是硬但不 Q 弹弹牙，
1: 不到 Q 弹弹牙，它比一般的那个圆的那种圆柱形的那种面条要粗一点，
0: 葛辣条
1: 有点像
0: 那样的吗？
1: 啊，有点葛辣条的那种粗度那种，然后但是呢口感没有葛辣条那么硬
0: 啊，
1: 对，然后呢那个味道，再来说那个味道，那个辣椒说是那个有点辣椒味儿，那个辣椒像是什么红烧牛肉面的那个粉包撒进去
0: 啊。
1: 哦，你说难吃吗？不难吃，好吃吗？也还行，但你是说那种一口惊艳吗？ No
0: 但当地的话是很火，
1: 说很火，就是这样的一碗面排队
0: 多少钱呢？
1: 那碗是20吧，好像不到20，但它、
0: 啊
1: 分量不大，哎，我这个分量、
0: 啊、
1: 我快吃完了，
0: 哎，
1: 就
0: 20块钱，哎，你想蹦蹦，你要七八块钱，
1: 小茶缸的，
0: 对，你要是七八块钱在蹦蹦，你吃一碗那个牛肉拉面哈，就讲整条汤面哈，它里面给你放个薄薄的两片
1: 牛肉
0: 片，两三片，我想整的没有人，
1: 那有点不高兴了，
0: 没有人会就叫讲你，因为的确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但你要说20块钱，
1: 嗯，
0: 然后就吃几个。顶，当然了，牦牛人家是牦牛肉哈，那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我就是说纯粹是牛肉的。
1: 但是从我们这个视觉上哈，和我们对于这个面的一个标准上来说，
0: 嗯，
1: 反正我是不会花这个钱去排这个队的。
0: 我朋友只是才去的第二天，
1: 你一定要把我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告诉给他。
0: 他昨天晚上给我发了他吃的东西，
1: 你觉得你肉眼
0: 他去吃的那个烧烤，我说你赶紧回家吧，他说你不是啥呢，我就想回家吃烧烤，吃蒜米加里脊，吃虾。
1: 他那个肉串太实在。实在到你可能吃完一串你会有压力，压力就吃不下了。
0: 对，
1: 再加上味道可能，嗯，调的味儿没有咱们这边那么，没有那么 nice、嗯。
0: 对。 啊，你看，
1: 怎么感觉有点火候大了的感觉？
0: 咱俩说，感觉东边面条子更多，不过西边的略西头的略贵一些啊？
1: 也不是吧，也不尽然吧。
0: 西边贵吗？
1: 不尽然。
0: 对，
1: 贵的话应该在中部区吧？
0: 对，中部区会贵一些。
1: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在每一次宣传部门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一点点责任的。我们把自己的家乡的名声打造好，让咱们这座城市的能够做到名声在外。未来在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外地车牌的车辆来到咱们蚌埠，会听到更多外地的口音来到蚌埠，共同来探寻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可爱，
0: 做好东道主。对吧，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周杰伦的《简单爱》，歌里那份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的直白和青涩，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学生时代某一个阳光很好的时刻？其实关于周杰伦的歌，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女歌手们翻唱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心情》，原版是2000年周杰伦在首张专辑里唱的，带着少年仰望星空的时候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的天真和浪漫。而在2005年呢，蒋美琪在她的专辑《恋人心中都有一首诗》里也重新诠释了这支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楚生所演唱的一首《拥抱的温暖》，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是由姚若龙填词，陈楚生自己谱曲和演唱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源于当时流传的末日之说。陈楚生在想，如果世界真的面临终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他的答案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情感，那些拥抱过的温暖。所以这首歌里面没有停留在分手的伤感里，而是反复唱着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我们都曾为对方极度浪漫。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深情，因为他承认夜深人静是带着香气的酸，也承认离别是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但是他最终选择记住的是那样一份温暖。就像陈楚生自己说的，爱情的浪漫即使结束，仍然会在回忆当中延续着它的温度。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在这样一个五月天里带给你一份安静的被理解的温柔。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想念你的歌，张惠春的演唱。说到这个名字，你会想起谁？张惠妹是不是？张惠妹是张惠春的姐姐。张惠春不仅外形的形象很像阿妹，她连唱歌的天赋和音色呢，也都跟阿妹酷似。在97年的时候，张惠春和她的表妹陈秋玲组合成了偶像团体阿妹咪出道，也发过3张团体唱片，1张个人 EP， 一直到99年这个团体宣布解散，于是张惠春就淡出歌坛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实这一点在娱乐圈一点也都不意外。放眼娱乐圈，不少的明星都生于演艺世家，那除了父母的体系之外，不少明星都是兄弟姐妹一起来闯荡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手呢，他也有一个超级有名的姐姐，他的姐姐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女艺人陈慧琳。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亲弟弟陈思翰当年在做歌手的时候，这首歌还挺走红的，所以演唱的一首爱情主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孟蔚的电台情歌，有没有觉得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电台情歌更有人情味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谢谢你曾经听到过，现在依然可以听到我，也希望有音乐和广播陪伴的日子，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去生活。

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那座桥呢是眼泪搭成的。眼泪不是伤心，眼泪是幸福，是爱的最高表达形式。所以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喜极而泣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泪桥》。我记得曾经在歌手节目当中，杨丞琳也有翻唱过这支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声吧，她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名字叫做《年轮说》。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谁说相爱的人就一定要在一起呢？我以前是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总觉得这句话不太符合逻辑。但是我们的人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过，或者说遗憾。没有在一起不代表没有爱，没有在一起也不代表不想要去关心。很多珍贵的感情，我想也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证明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不再让你孤单》。

不再让你孤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两支装，哎，到手只要520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520限时特惠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回购超多的贵妇级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官网一瓶呢要4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520元。不管你是干敏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或者是熬夜脸暗沉，这样的一瓶精粹水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上脸不是简单的补补水，而是把营养送到基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肌透亮，保湿修护的效果碾压其他的精华水。今天玩520元买正装，并且送给大家同款的正装，算下来单瓶才只要26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来自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8.4，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你直播送上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到11点。下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所共同带来的一首《复刻回忆》。那这首歌曲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演唱版本，就是来自于当年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你看不同的年代啊，我们听到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都会有不同的演唱版本，那我们也在这样熟悉的旋律当中听出各自不同的新曲。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世上总有无法占有的东西，人生最美的时光是你经历了它，并用记忆留住了它，看似失去，却已经永远的拥有。那种忘不了的感受成为了永远的回眸和怀念。不知道在你的记忆里，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是和他去看过的那场演唱会吗？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就是西林娜依高重新演唱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每一次听这首歌，总会忍不住想要说，感谢生命当中所有的遇见还有失去。正是因为这些遇见和失去，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子祥的一首《感谢》，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听到的是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的漂亮的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伊能静，她所演唱的一首《流浪的小孩》。飞鹰三姐妹分别是方文琳、裘海正和伊能静。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在她的歌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的退出歌坛，告别歌迷了。而方文琳呢，把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所以相比较而言，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这些年来呢，她也是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啊。而且还一度当了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呢，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得到了第3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唱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伊能静的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春你现在在听这首歌已经物是人非了，想起曾经昔日的夫妻，如今已是分飞燕了。不过就像歌里面唱到的一样，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或许这已经是珍惜过后的决定，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一首《决定》。

0: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装的，两支到手只要520元。现在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二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520限时特惠来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回购超多的贵妇级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官网一瓶呢要4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520元。不管你是干敏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或者是熬夜脸暗沉，这样一瓶精粹水呢都能帮你轻松拿捏。它上脸不是简简单单的补补水，而是把营养直接的送到肌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及透亮。今天520买正装送同款正装，算下来单品只要26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在年轻的时候呢，不管是因为你听了一些歌，还是因为读了一些流浪的故事，总是会生出那么几次想要去流浪的冲动。而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呢，是希望在这一路上有一个心仪的又懂自己的人。刚刚一首王杰所演唱的《红尘有你》，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伍佰的《浪人情歌》，在他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浸润心灵，文字照见人生。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翻开这本书，像是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照亮我们与命运对峙的每一刻，又像是一片海，容纳所有苦难、牵挂与倔强。我们会在书页间遇见蔡崇达笔下的阿泰，也在他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原来阅读从来不是旁观他人的人生，而是借由文字重新理解生活，接纳遗憾，鼓起勇气。那些藏在书箱里的坚韧与温柔，会悄悄落在心底，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浪时，也能像阿泰一样稳稳站立，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蔡崇达这个名字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十几年前他的散文集《皮囊》一出版就卖了400多万册。书里写到的阿泰，那个99岁永远站在厨房里乐呵呵切菜的老太太，成了无数读者心里放不下的人。后来蔡崇达写《命运》，干脆把整本书都交给了阿泰，让他坐在入海口那块崖石上，对着大海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命运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他写的是闽南沿海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但他又不仅仅是家族史。作者蔡崇达让阿泰用回忆的方式，把死亡、神明、亲情、苦难、尊严这些最沉重的话题一件一件摊开在读者面前，像是在院子里晾晒地瓜干，不躲避也不煽情。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人到底要怎么活？阿泰从小被神婆预言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可他偏不认这个命，他的一生就是和命运反复较劲儿的一生。他学会了种地，收养了3个孩子，守着一个家，直到99岁。他没上过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用书里的话说，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亲。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

0: 携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蔡崇达的《命运》，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首先，我们从书里最打动人的几段故事讲起，带你走进阿泰的世界，也走进蔡崇达笔下那个充满海水味、香火味和人情味的闽南小镇。好，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的故事。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自从我阿母走后，我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就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的，她在担心我会不会在她一眨眼间就像我阿母一样突然顺水推舟的就死了。之所以说我阿母的死是顺水推舟的，是因为在阿母走后，我也进入了那种状态。然后我知道了，我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他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我知道了，人心里真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到海底去了。阿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阿母没了之后，我心里没了压舱石。而从她看我的眼神，我也知道了，我阿母没了之后，我是他唯一的压舱石了。我�阿母刚走了3天，我阿妹就很认真地来和我说了，阿杰，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披麻戴孝，在阿母的灵前烧金纸，她一说我就愣了，我生气地白了她一眼，看了看阿母的棺材。我阿妹知道自己问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她还是着急得憋不住，追问着，能答应我吗？问完自己脸胀得通红通红，又要哭了。我当时没回她，阿母的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见我就说，阿姐，咱们送完阿母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阿妹两眼瞪得大大的，满脸急迫的神色。我那时候正拿起拖把准备去拖地，随口答应了一声就想继续忙。但阿妹觉得我这样的回答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她黏着我，非得让我认真地回复。你说生不生？我阿妹问得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得生。阿妹根本不等我回答，就一字一顿用力地说着，说完眼眶又红了。那段时间还想吃南瓜，红红的

说重，西来说我想吃甘蔗甜，我说重，北来说我想吃肉贵，我还没说话，我阿妹抢着说了重，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西来说还没问百花呢，北来抢着回百花，我知道他想种奶，我阿妹说种，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听着却难过了。百花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几口奶，哪有孩子不喝奶的，我想着要是真能种奶该多好。我难过的时候西来看到了，他说阿娘，能不能在田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地方种上花，最好有100种花。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也知道了西来是心里有花田的小孩，所以后来咱们家的地瓜田中央一直是一片小花田。所以再后来你外婆我女儿百花走了，我仍然把她葬在那花田。

真行。我问爷爷能教我们种地吗？那爷爷说可以呀。北来开心地说，谢谢爷爷呀。那爷爷咧嘴一笑，我又不是在帮你们，我在帮这块地，这块地性格那么好，可不能被你们糟蹋了。那爷爷指导了我们一个早上，怎么拉沟渠，怎么垒土，拉出来的一条条土条叫土龙，每条土龙中间的沟渠叫龙沟。我问爷爷，为什么这叫土龙呀？咱们叫龙的传人，是因为咱们都是这么一条条土龙养活的。爷爷笑着说，你这傻丫头，叫土龙是要吹捧这些土的，他们一高兴产的口粮可多了。爷爷带着北来整理沟渠，到了田的中间，西来还在弄想给百花的花田。那爷爷说，你这在干嘛？西来怯生生地问，田中间种花是糟蹋地吗？那爷爷愣了一下，然后开心地笑，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田地中间应该种花，真行。西来问，那可以吗？那老爷爷笑着说，糟不糟蹋别问我，你问地就知道。如果地里长出茂盛的花，那就是这块地同意了，还开心地在笑。已经中午了，老爷爷说，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在这里吃午饭吧，我教你们在田里能吃到最好的午饭。老爷爷拿出几个地瓜，寻了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草和树枝，把地瓜放中间，然后让我们去寻一些干牛屎来。挑干牛屎可真是技术活，很多牛屎看上去都是干的，一抓那屎却从指缝里滑出来，大家都一手湿牛屎的收集好干牛屎。那老爷爷把牛屎铺在地瓜上面，火一点，一股带着青草香的地瓜味就飘出来了。香味一飘出来，我阿妹和北来的肚子马上咕咕地叫。老爷爷笑着说，对吧，肚子知道什么是香的。一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瓜的老人，用他仅有的技能种地瓜，教会了阿泰一家人活下去的本事。地瓜爷爷从来不多说话，但是他用行动告诉阿泰，这世上最踏实的活法就是靠自己的双手从土里刨出来吃的。地瓜好养活，虫子也吃不死，台风也吹不走。这表面说的是地瓜，其实说的是阿泰一家，尤其是阿泰自己。阿泰从小被预言无子无孙，他本来可以认命的，但地瓜爷爷让他明白，即使命运给了你最贫瘠的地，你也可以一点点翻松它，把石块翻过去，挖坑埋种，然后等着收获。有意思的是，地瓜爷爷的地瓜地和阿泰的人生形成了呼应。他收养了三个孩子，耕种着那块荒地，守着那个家。他不是那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像地瓜一样沉默地把根扎得很深。蔡崇达在这里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但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人总要学着像地瓜一样活着，不漂亮但结实，不多言但可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阿泰成为母亲之后的故事。他收养了北来、西来和百花三个孩子，其中百花最小。有一天百花发烧了，得了小儿麻痹症，阿泰从睡梦中惊醒，背着百花去找镇上的医生。百花大谢了之后，每回我们要出门，他就哭着追我们。后来更大一点，估摸着我要离开的时间，就牢牢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怪百花的，还是要怪我，
不仅百花想黏着我，

其实我也想黏他。无论我是在装卸货物还是包装衣服，干再累的活，只要抬头看看百花，就会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活着，就会开心。所以我开始带百花出门了。路熟悉后，百花喜欢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了地方，她就会掏出我阿妹给的手帕，帮我擦擦要坐的地方，也帮自己擦擦，这才坐下。百花无论坐在哪儿，都像一盆花。纺织厂里的女工多，看着我们在门口坐着等活，总有人过来摸一下她的头，亲一下她的脸，有糖果就往百花手里塞。酱油厂的男工多，他们老爱往百花手里塞花生，那是他们喝酒时的酒配。百花经常看着这些东西吞口水，但就是一粒都不吃，放在兜里，两只手还要护着，等晚上回到家了，掏出来一颗颗平均分给大家。百花分完，大家又都放回到他手上，他这才开心地吃起来。那天我和百花要回家了，他还是走到前面，两只手护着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像只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跑进家门，突然摔了一下，他没哭，站起来继续往前跑，又摔了一下。我问百花怎么了，百花笑着说，我摔倒了。然后他又往前跑，又摔倒了。百花还是给大家分了糖果和花生，大家还是拿回给他，他还是拿起来开心地吃。吃了糖果，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大家舍不得叫醒他，想着先吃饭，吃完饭再叫百花。大家吃完饭，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该收拾家里的收拾家里，该洗农具的洗农具，该补衣服的补衣服，全部工作做好了，大家准备睡觉了，百花还在睡着。我推了推百花，百花吃饭了，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就把百花抱到床上睡。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阿妹睡床里面，百花睡中间，我睡床外面，北来和西来打地铺。那时候刚刚春天，本来晚上还是凉的，睡着睡着，感觉今天的百花真是暖和，想着果然孩子屁股三点火。睡着睡着，觉得这暖和有点过分，我用手一摸，百花的额头有点烫手。我赶紧起身看，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百花的脸已经比玫瑰那种红还红了。我心扑通扑通跳，推着百花，百花起来，百花没应。我说，百花给你糖吃，百花没应。其他人都醒了，但百花没醒。我什么话都顾不上说，抱起百花就往卫生院跑。我一跑，北来西来也跟着跑，我阿妹也赶紧跟着跑。我边跑边哭，边骂边哭，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安分，我就知道我就要和你一起扛下去，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我阿妹问我，你在骂谁？我说，命运。

好，刚才读到的这段是阿泰收养的小女儿百花生病时的情景。面对命运的打击，阿泰没有放弃。阿泰每天为百花揉按萎缩的腿脚，帮她拉伸复健，多年如一日的一遍遍扶她练习站立，牵着她挪步锻炼。百花怕母亲心疼，再疼也咬牙不哭，硬是靠着坚韧与阿泰的守护，挣脱了瘫痪的宿命，最终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阿泰始终守着百花，陪她对抗病痛反复、肌肉酸痛与行动不便，用烟火日子里的温柔与倔强护住女儿残缺却滚烫的一生，也活出了

不认命、不服输的生命模样。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蔡崇达命运中阿泰一家的故事，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沉淀岁月，故事温暖人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节目的上半段里，我们跟着作家蔡崇达的命运走进了闽南小镇，认识了那位与命运较劲了一辈子的阿泰，听过他与母亲的牵挂，与土地的相依，也见证了他抱着高烧的白花，在黑夜里与病痛与宿命奋力抗争的模样。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苦难里的温柔，早已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而阿泰的一生远不止于灶台与田地，病痛与守候，离别是他生命里绕不开的主题。亲人离去，骨肉分离，世事动荡，一次次把他推向命运的风口浪尖儿。可他从未低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一次

被命运击倒，都能重新站起，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命运》，走进阿泰往后的岁月，看他如何面对骨肉分离的抉择，如何迎接久别重逢的欢喜，又如何承受生离死别的伤痛，在岁月的洪流里活成最倔强也最温柔的模样。阿泰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离别，阿母走了，阿爸杳无音讯，杨万流被抓走了，阿妹嫁人了，但他挺过来了。他学会了种地，学会了装卸，学会了在纺织厂和酱油厂找活干。他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战争结束后，阿泰和他的两个妹妹，两个曾经被抓走的丈夫，都辗转到了马来西亚。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寄信回来，说要接阿泰去那里团聚，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肯让人消停。我阿妹北来西来各挑一个担子，我前面的大筐里挑着百花，后面挑着行李，行李里藏着那神像以及我阿母我婆婆的牌位。他们三人挑的全部是行李，我们就这样出发去车站了。我们要从镇上的车站搭车去隔壁的安海镇，再从安海镇搭车去厦门，再从厦门搭船。上了车我就很紧张，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晕车。还好阿妹北来西来百花都不晕车，反倒是我紧张过头了，吐了一路。到厦门的码头了，我们远远就看到马来西亚四个字，就跟那桥批上一模一样。万流就在马来西亚呀，我要去见杨万流了。西来用国语问了一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卡。我把所有本子和纸都拿给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核实着，说喊一个名字我们就过去一个人。过道不让停的，一进去就要直直往里走，说里面还有检查几下，然后就上船了。第一个喊的是蔡屋楼，我得挑百花过去。我说能否让别人先过去，我等一下。第二个喊的是杨北来，北来开心地过去了。第三个喊的是杨西来，西来开心地过去了。第四个喊的是杨百花，我开心地挑起担子想过去。我看见阿妹紧张地一直抖脚，就让她先进去，然后我就站着不动了。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还不过去？我说还有一个蔡屋阁呀。他们翻出那本子和纸说没有了，蔡屋阁没有自己丈夫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是不能办访亲的。我知道了，王双喜那个没良心的没有给我阿妹签字。我阿妹知道了，王双喜不要她了。我阿妹又哇哇地哭，然后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推着阿妹说她是蔡屋楼，我阿妹愣了说我是蔡屋阁。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王双喜算账呀，我阿妹说我不去。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你家泥丸呢，我阿妹哭着问那你怎么办。我说傻阿妹你还不懂，这是夫人妈安排的呀，杨万流必须重新娶个妻子，他这么好的人必须有孩子。我要把百花抱到阿妹的担子里，百花疯了一样的挣扎，她那一下子的力气太大了，整个人直接摔在地上。百花说阿母不走我也不走。我和百花说你哥哥们都走了。百花说我就要阿母。我阿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哇哇哭着，一步步往里走的。我一直笑着笑着和她挥手。我说你和北来西来说不要怕，杨万流要不疼你们我会骂他，然后死后找他算账。我说

一定和杨万流说，我这辈子见不到他了，也不见他了。他如果不赶紧娶一个妻子，生一堆孩子，我死都不原谅他。我说，阿妹，你一定要活得很好，被欺负了，随时回来找我，你有阿姐的。说完，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担子的前面是百花，担子的后面是我的神明、阿母和婆婆。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杨万流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可以下辈子再找他的，但眼泪一直一直掉。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离别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蔡崇达把这场离别的场面书写得极为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压着沉甸甸的感情。阿泰把孩子们和妹妹一个个推上船，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认为妹妹比他更需要离开，但孩子们舍不得他，百花最执拗，摔在地上也要喊着我就要阿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这本书开头阿泰对于母亲的追寻，一代又一代，这家人就这样互相拉扯着，谁也放不下谁。阿泰送走孩子和阿妹的时候，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匆忙又决绝。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写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蔡崇达的《命运》。书中的阿泰在与儿子和妹妹诀别之后，带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百花艰难地过活。然而生活也不都是苦，总有一些光亮透进来。后来阿妹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泰在马来西亚的儿子西来和北来也功成名就了。他们回国了，要给母亲建一座母恩教学楼。下面这一段是阿泰与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有一天，咱们镇上通往我家的这条路突然开始绑红花，有的绑在树上，有的绑在电线杆。

山上，有的绑在门上。百花当时正怀着孩子，那时候我每天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前面挑着你舅舅，后面挑着你大姨，早上去田里，下午去码头。我到家的时间一般就是五六点。阿妹正在炒着菜，百花挺着肚子收拾着家里。我才刚踏进门，就听见路上有人敲锣打鼓的过来了。我阿妹顾不上做菜了，擦了擦手，兴奋地想去看热闹。你舅舅喊着他也要去，我阿妹抱上他就往外跑。我接过阿妹做了一半的菜继续收拾，正在收拾着，听着那锣鼓离得越来越近。我从厨房一探头，那锣鼓队居然从我家大门进来了。我拿着勺子喊，你们走错了。锣鼓队走完，是一群披着红马褂的人走进来了，好几个穿的是中山装，两个穿的是西装。我拿着勺子走出来，那两个穿着西装的人直直朝我走来，一个高高壮壮，一个清清爽爽，还梳着油头。我问，你们找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们找我阿娘。我问，你阿娘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是你呀。我说，你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是西来呀。高高壮壮的人走到我跟前说，阿母，我是北来。北来刚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身高超出我一大截了。我仰着头看他，看了许久才辨识出五官。西来走的时候那么矮那么瘦，现在长成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了。我愣了一会儿问，你们吃了吗？吃地瓜汤还是地瓜干汤？原来这都是西来的主意。北来从回来就兴奋地一直说话，西来则一直握着我的手。北来说，这些人都是咱们镇上的干部，他们是欢迎西来和他回来的。北来说，西来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接单然后调配运输的，后来赚了钱开始买货车，买了很多辆货车，开始买船，买了好多艘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了。我听得不太懂，问，就是讨大海是吧？西来说，是啊。北来说，西来前几年钱还得用于扩张公司，去年开始有些余钱了，然后他们就想的赶紧回来告诉阿母，回来的时候就想得让阿母开心开心，所以就搞了这出。我说，你们变得太多了，阿母都不认得你们了。北来说，是我太高了你看不清楚，我低下来让你看看。那个晚上西来建议大家还是一起挤在我的房间。白花嫁人了，水德上完晚班待会儿也得回来了，而且他们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白花一家睡他们原来的房间，阿妹和我睡床上，北来和西来还是无论如何要打地铺。我说，北来西来地上凉。西来自己找到那柜子，翻出原来我给他铺地用的被子。我说，北来西来，你们现在是大人物了，打地铺会被人笑的。西来调皮地对我说，阿娘，我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说完西来就哭了，我也哭了。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蔡崇达《命运》中的节选，这段书摘是整本书中最热闹也最感动人心的部分。收养的孩子西来如今已经创办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兄弟俩成了大人物，这次回来特意带上镇上的干部敲锣打鼓的来见阿泰，就是想让阿泰开心。即便身份变了，兄弟俩还是坚持和阿泰挤在一间屋打地铺，找当年的旧被子，像小时候一样。

故事中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不管身份怎么变都从未改变的母子情。西来和北来功成名就，却依然是那个会抱着阿泰哭、怕一个人睡的孩子。而阿泰见了儿子，也不问他们赚了多少钱、成了多大的人物，只一句你们吃了吗，藏着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牵挂。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让人好好的道别。西来后来查出了肝癌，死在了昆明。北来因为生意失败投了井。阿泰一生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后却要一一送走他们。又过几天，北来来找我了。他一进门就让我先找把椅子坐下来。我问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北来说阿母你不哭呀，西来走了。我没反应过来说西来去昆明了，我知道呀。北来哭了，北来说西来死了。北来说其实西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这次之所以去昆明只是想死在昆明。北来说西来好几次想和你说但说不出口。西来临死前让立明一定转达说他对不起你。我说傻孩子呀，你这一辈子没有哪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我说傻孩子呀，你这辈子唯一对不起我的只有这次，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呀。第二天立明和孩子们捧着西来的骨灰回来了。立明说这是西来交代的，他想死在生他的地方，但他想死后一直陪着阿娘。那骨灰联合大概十几斤重，我抱着那骨灰像是抱着刚来找我时的西来。我对骨灰说西来你可得等我，阿娘陪你一起回天上去。北来给西来办了一个很铺张的葬礼，好多大领导都来了。我听不懂国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着我就笑着。西来葬礼后一周，一个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北来来找我。他和我说阿母我今天要和慧琼带着孩子去广东了。我问为什么去广东，北来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说西来走了，一堆人到我的钱庄提钱，阿母我没钱了，此前都是西来给我补的。我说那我的钱给你啊。北来说不够。我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呀。北来说不够。我想了好久说北来你不能走，神明看着的。北来哭着说但是阿母我活不下去了。我说阿母囤了一厨房的地瓜干和鱼干，肯定能养活咱们很久。我说那块地阿母明天再去种起来。北来天蒙蒙亮才回自己家，接近中午了没有再来找我。我想了想还是跑去北来的房子看看。我一路往人群里走，中间是北来，被人绑着浑身上下都是伤。我要去解开北来的绳子，有人冲过来要打我。我站起来把脸迎上去，我说你打吧，儿子的错就是母亲的错。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可能因为我是神婆的媳妇，可能因为我好像可以和神明说话，终究没有人打。我把北来的绳子解开，我问北来你怎么被人绑这儿了。北来哭着说我让慧琼带孩子走了。我说那难怪，是该打。最终是新的村长来了，那村长说万流婶要不你跟西来的妻子联系一下看能不能

能腾挪腾挪。我说我不懂怎么联系，北来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第一次陪着北来住在他那房子里，一开始北来一直不说话。我说，北来，你问问立明，立明那么好的人一定会帮的。北来说，阿母，其实我知道的，西来赚的钱一直捐，剩下的钱如果拿来补我的坑了，立明和孩子们怎么办？我说，北来真是好孩子，这个时候还想着西来一家子。我说，那咱们就说好，任人骂任人打，然后拼命赚钱，咱们一起还。北来抬起头看着我，哭着说，阿母，我一辈子都在拖累你，你当时就不应该要我的。我说，你可是神明送给我的，我怎么能不要？我想着北来肯定一直没吃饭，我说，北来，你帮我挑桶水来厨房，我帮你煮碗地瓜汤。我把地瓜去了皮，洗干净，切了块，北来还是没来。我想，北来应该太久没干粗活了，做不来，还是我来挑吧。我正要往院子里的水井走，就听到扑通一声。我走到水井边，没看到北来，我喊着，北来，你在哪儿？我听到风声，和风送过来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到北来的声音。我赶紧低下头看到井里，北来也没在里面。我想，北来逃走了。我想，北来果然还是小孩儿。我想，北来又做错事了。蔡崇达的命运读到末尾，你会发现他写的不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阿泰活到了99岁，送走了所有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命运打趴下过。他始终相信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他是自己命运的母亲，他亲手生下了自己的人生。好，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阿泰说，人死之后可以选择入土为安，也可以选择向天开枪。阿泰说，天上一颗颗的心，就是一个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阿泰最终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走的时候嘴里喊着，你看吧，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谁说我无儿送终，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我送终。他赢了，他终究赢了命运。这就是蔡崇达的命运，我们把这本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推荐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总会思考，青春是什么？是懵懂的悸动，是无畏的探索，还是关键时刻的那一次抉择？而在2500多年前，有一位青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用一次艰难的选择，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他就是青年时期的孔子。你是否好奇，2500多年前，孔子在年轻的时候面临着怎样的人生选择？当家庭重担与个人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会如何抉择？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为我们讲述青年孔子的故事，以及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4: 周代的教育它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按照《礼记·内则》的记载，从10岁开始，男孩就要离家外出，进入学校，跟随老师学习，就正式开始进入了小学学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他主要是学习识字和数学。到了13岁开始，男孩又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篇，并且开始学习一种叫韶的舞蹈。那么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就是周代贵族他要学习诗，他要学习音乐，他要学习舞蹈，这个目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了艺术教育，增加孩子的艺术修养。他是要通过诗歌来学习文化知识，他要通过音乐和舞蹈来学习贵族的礼仪。从10岁到15岁，一共是用5年的时间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这样一个孩子便初步掌握了贵族基本的职业技能。这个技能他对于士人家以及大夫之家的庶子来说，如果我们就止步于此呢，他也可以实现有了一技之长，然后以此来安身立命，比如像孔子那样做一些成田呀、伟力呀这类的工作。但这还只是作为国家治理中的执行者，无法去做国家的管理者。周代的男孩到了15岁之后被称为成童。那按照周代的学制，从成童也就是15岁之后就要进入大学教育阶段。周代的大学教育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学习《诗经》，学习《尚书》，学习《周礼》，然后学习《乐》。这部分内容主要学习什么呢？它是通过这类内容学习治国的理念，以及齐家治国的方法。除此之外，这个贵族还要学习的就是射箭和驾车这类技术，这是为了培养这些年轻的贵族们带兵作战的能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周代他对贵族男孩的教育是以15岁为界的，有一个明显的区分。15岁之前他学习的是职业的技能，15岁之后他学习的是当官的，也就是管理的技能。那这种学制划分对于国君的儿子们以及卿大夫的嫡长子们，因为他们身上承担着管理国家、管理家族的使命，因此是没有选择的。小学阶段完成之后，必须要接受大学阶段的教育。但是对于卿大夫的庶子以及那些普通士人家的嫡子来说，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之后，如果放弃大学阶段的学习，直接就业，显然也是可以的。所以说15岁的时候，孔子就面临了他人生第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选择，那就是作为孔氏嫡子，他是有资格并且应该进入大学学习的。以他从小的兴趣来看，大学阶段所学习的诗、书、礼乐这类的内容，正是孔子从小就特别感兴趣的部分。但是呢，孔子此时的家庭情况又实在是太特殊了，他的母亲带着他艰辛度日，而且很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已经疾病缠身，因为颜征在两年后，也就是孔子17岁的时候便溘然长逝。所以说在面对生活的困窘以及母亲的病弱之躯这种情况下，那是不再升学直接就业，还是选择克服困难继续完成学业，这个就是孔子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
3: 听到这里，你是否也为青年孔子捏了一把汗？一边是可以立刻缓解家庭困境的就业之路，做成田、伟力、管理牛羊、仓库，安稳度日；另一边是需要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大学教育，学习诗书礼乐，为未来成为国家管理者做准备。如果你是孔子，你会怎么选？这个抉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否也似曾相识？

0: 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当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需要平衡时，我们是否也会像孔子一样经历内心的挣扎？让我们继续聆听赵玉民老师的解读，听听孔子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以及这个选择背后的深意。
1: 我们从《论语》的文本来看，孔子在做这一抉择时，显然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因为在《论语》的《为政篇》当中，记载了孔子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回顾。孔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看到，在谈到15岁的时候，孔子用了一个志字，这个志在这里是一个动词，是立志于的意思。这个立志于就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主观选择的意味。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孔子他是孔门的嫡子，他自然要接受15岁之后的大学教育，所以也不存在志不志的问题，不过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但是孔子在这里用了一个充满主观选择意味的志字，恰恰说明对于大学阶段的继续学习是他经过理性选择的结果。我认为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它是理解孔子的一个最为核心的点。也可以说，在15岁那年，孔子做出了要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定。那理解了这个部分，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地去理解孔子一生的志业。比如说，孔子为什么会创办私学，就是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像他一样靠读书改变命运。孔子为什么一生坚持从事教育，就是因为他是这一理念的亲历者，而且也是受益者。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理解《论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显然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孔子他实现了他15岁时立下的目标，周代的大学教育他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君子。君子在孔子那个时代主要的含义还是君之子的意思。君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君这个字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从隐从口。那隐在甲骨文当中呢，它是一个会意的字形，它就像一个人手握一根代表权力的权杖。所以隐的本意是动词，它表示治理的意思，治理别人你就得讲话，所以后来又在隐的旁边加了一个口字，表示发布命令。所以我们看君这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后来成为名词，表示一个区域最高的管理者。那君子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合成词，是君加上儿子的子组合而成，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儿子，那么后来便用来指称那些地位尊崇的人。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十有五而志于学，短短六个字背后却是一个青年在困境中对理想的坚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孔子要用志于学这三个字，而不是简单的说我开始学习了？这其中的志是励志，是决心，是现实压力下依然选择追求知识的勇气。在今天，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其实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身上就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0: 当生活的重担压在肩头，当母亲的病弱需要照料，孔子依然选择了志于学。这个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2500多年前，青年孔子为了改变命运，为了追求理想，选择了在困境中坚持学习。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跨越了千年，依然在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而孔子给儿子取名礼，看似简单，实则遵循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体现了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而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对文化的传承，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
1: 孔子有一个儿子，在《论语》中，孔子曾经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不是说不学诗就不能说话了呢？我们来讲一讲这句话的情境，你就会看到孔子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儿子的期待和要求。孔子的儿子名字叫礼，礼鱼的礼，字伯鱼。我们都知道，古人的名和字之间往往是取相关联的意思。你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叫冉耕，字伯牛，耕和牛是相关的。那这个名字的取得显然是要在牛耕这种现象出现之后。那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从最初完全用人力的耦耕发展到牛耕，这是生产力的一大进步。所以我们看当时的人们很喜欢用这个新事物来给孩子命名。孔子还有一个弟子叫端木赐，字子贡。赐和贡都和礼物有关，但却是两种相反的行为。赐呢，是在上位者给下位者礼物，贡则相反，是臣子们送给天子礼物。那孔子的儿子名字叫礼，字伯鱼，礼是鱼的一种，所以呢，名和字也是相关的。古人把这种起名方式叫以类相从。伯在这里是排行，就是孔家的老大。那孔子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礼呢？有一种说法是，孔子在生伯鱼时，鲁昭公派人给他送了一条大鲤鱼，为了彰显这份荣耀，便把自己的儿子叫孔礼了。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孔子生儿子的时候才20岁，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弱冠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呢，还达不到生孩子国君都派人送来贺礼的程度。因此也很可能是当时的亲友给孔子送了一条鲤鱼，后来人们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便把这个人说成是鲁昭公。这个说法也有一些道理，文献不足，我们确实无法确认哪种说法是对的。但抛去送鱼人的身份不谈，送鲤鱼的事儿应该是存在的，这便是孔鲤得名的原因。有人会觉得，孔夫子作为一位非常有文化的父亲，这样给儿子取名确实是有点草率。因此有人曾经开玩笑地说，那如果当时送的不是鲤鱼而是鲫鱼，那是不是孔子就会给儿子起名叫孔鲫鱼呢？这个在今天的人看来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因为今天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起名是非常慎重的，对孩子名字的重视其实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孔子生儿子之前就已经如此了。在《左传》这本书当中记载，鲁桓公的6年，鲁桓公自己的大儿子出生了，这位是嫡长子，所以呢，就先按照太子之礼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然后鲁桓公就向当时的大夫申胥讨教如何为儿子起名。申胥说，取名共有5种方式，一种是信，一种是义，一种是相，一种是驾，一种是类。那信是什么呢？信就是以出生的时候一些征兆的现象来起名。你比如说，晋国第一任国君唐叔虞，刚出生的时候手掌上就有胎记，是一个像鱼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就为他起名叫鱼。那义呢？

0: 所以呢就给孔子起名为丘。驾呢是假借的意思，就是借用万物来起名。你比如说孔子为儿子起名为礼，就是用的这种方法。那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命名方法。你比如说宋国有一位国君叫宋昭公，他的名字就叫楚旧。我们都知道楚旧就是那种捣粮或者捣药的一种工具。一国之君名字叫楚旧，这在今天看来肯定觉得很草率很奇怪，但当时却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命名方式。不过所说的借用万物也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行，比如说就不能用本国的名字来进行命名，也就是说你是鲁国人你就不能叫鲁，但是可以叫其他诸侯国的国名。你比如说魏国有个国君叫魏宣公，他的名字就叫晋，晋国的晋。然后呢魏成功的名字叫郑，郑国的郑，而鲁国的鲁定公就叫宋国的宋，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也不能用本国的官位本国的山川的名字来进行命名。你比如说楚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叫令尹，那楚国人就不能用这个来命名。本国的山川的名字也不能使用，因为古人有祭祀山川的传统。此外还有一些规则，你比如说不能用疾病命名，也不能用牲畜和礼器命名，因为在古代牲畜和礼器都是要用于祭祀的。当然这些都是大原则，个人搞突破也是没有办法。你比如人家就叫公孙痤、温介之类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的。那起名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用关联的方式起名。鲁桓公给儿子起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因为鲁桓公这个大儿子就是后来的鲁庄公，他出生的日期与他的父亲为同一天，那么鲁桓公就用关联的方式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同，相同的同。由此我们看孔子给儿子起名并不草率，他是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方法，绝不标新立异，这也非常符合孔子的性格。那今天我们给孩子起名，建议大家可以用《论语》，尤其是男孩子的名字。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故事听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找到了青年孔子与当代青年的共通之处？孔子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意义不在于选择的轻松与否，而在于选择的勇气和坚持。当他在困境中选择继续学习时，他不仅为自己的人生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让更多像他一样出身贫寒的人有机会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你是否想过，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教育机会是多少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像孔子一样志于学，用知识武装自己，用奋斗书写青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涌。

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真正的青春力量究竟源于天赋加持，还是逆境生长？是生来优越的顺遂坦途，还是脚踏实地的躬身前行？2500多年前，有一位出身平凡、家境清苦的青年，没有世袭的特权，没有安稳的庇护，靠着双手谋生，靠着初心求学，在烟火俗世里沉淀，在礼乐

0: 文明中成长，最终成为影响华夏千年的思想先贤。他就是青年时代的孔子，褪去后世赋予的神圣光环，真实的青年孔子是什么模样呢？他打过工，做过小吏，体会过谋生的艰辛，平凡的出身，困顿的生活，为何没能困住他的格局与理想？下面我们继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以史料为据，以典籍为证，走进最真实的青年孔子，从他的成长经历里读懂奋斗的意义，读懂平凡青年如何破局成长，为当下每一位追梦的当代青年带去跨越千年的精神启迪。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这记载在孟子万章下还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那什么是伪吏呢？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伪呢是堆积的意思，那个时代堆积的只有粮食，所以孔子做的其实是粮仓的库管。孔子干得非常不错，孟子说他会计当，就是核算得当，账目非常清楚。然后司马迁写他料粮平，就是出纳钱粮，计算公平准确。那孔子做库管估计是做得很令季氏满意，所以很快季氏又委派了他一个更重要的差事，那就是成田。什么是成田呢？这个田不是农田，在当时是指牧场。成呢就是管理畜牧的小吏。这一次孔子干得更出色，在他任职期间，牛羊长得非常茁壮，并且繁殖得非常快。成田和伪吏就是孔子口中所说的鄙视。鄙视就是粗活。我们看这些活的特点，首先他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你得会计算。周代的教育又指向贵族开放，所以呢，这是没有文化的庶民做不了的。但是这些工作又都是知识和技术型的，涉及不到对人的管理，更谈不上治国理政。所以呢，这类工作又是高级贵族不屑于做的。当然，孔子能胜任这份工作，应该主要得益于他的母亲。我们通常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事实上孔子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她还不到20岁，但她却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妈妈。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就带着孔子离开了邹邑。这个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比如有的人就认为她是受到了叔良和原配夫人的排挤，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次迁居他对孔子的成长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孔子之前，周代的教育都是以官学为主的，曲阜作为首都，这里的官学因为要教育鲁国国君的儿子以及当时卿大夫等高级贵族的子弟，因此肯定是师资最好也是最完备的。而孔子他自己有士的身份，所以他就具有接受教育的资格。另外再加上孔子他自幼就显示出与其他孩子不太一样的天赋，这个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他说孔子小时候呢，为儿嬉戏，常陈祖豆，设礼容。祖和豆是两种器皿，祖是方形的，豆为圆形的，这两种器皿在祭祀的时候呢，通常都用来盛放一些肉类呀、蔬菜呀、粮食这样一些食物。那司马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孔子小时候啊非常喜欢玩游戏，但他玩的是什么游戏呢？他玩的游戏就是把那些祭祀时用的祖啊、豆啊这些器皿拿出来，然后把它陈列好，他模仿大人祭祀时候的样子，练习那些行礼的动作呀、表情啊，他是做这类游戏的。也许颜征正是看到了孔子这种非常独特的兴趣爱好， 才坚定地选择从周易搬到曲阜。

0: 一方面是因为呢，曲阜有好的学校，那同时也因为曲阜是鲁国的首都。当时的鲁国在春秋时代，它虽然不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但它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上的大国。它是以保存最为完整的周代礼乐文化而著名，所以很多国家的卿大夫来到鲁国出差，他都会要求去看一下这类的文化遗产。你像当时晋国的韩宣子，他到鲁国就要求要看鲁国的史书《春秋》，而吴国的大夫季札呢，他来到鲁国，他就要求欣赏《诗经》。可见曲阜的文化氛围是特别浓厚的，那这一点对孔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原来我们仰望的至圣先师，青年时期也曾为生计奔波劳碌，你是否会感到意外？高高在上的文化圣人，早年仅做过粮仓管理员、畜牧小吏，经手柴米钱粮，照料牛羊、畜牧，踏实做好每一件看似琐碎、普通的基层工作。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时代，这些被贵族轻视的鄙视，恰恰成为了青年孔子最珍贵的人生课堂。所有远大的理想都需要扎根现实的土壤，所有长远的格局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沉淀。一位伟大的人物从来不是天生完美、生来超凡。孔子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远见与坚守，离不开曲阜浓厚的礼乐滋养，更离不开他在平凡劳作中始终不曾放下的求知本心。当谋生的现实与求知的初心相遇，当底层的生活与高雅的礼乐碰撞，青年孔子又有着怎样清醒的自我认知？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孔子就是一位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的孔子呢，是我们在《论语》的阅读当中能够自然就会得出的一个评价。他是一种既不同于古代统治者，他为了统治的需要，然后把孔子进行神化的结果。他也不同于后来我们基于批判的需要，然后对孔子进行丑化的结果。我们说神化和丑化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我们看《论语子罕篇》当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们先来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太宰问了子贡一个问题，子贡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他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才使他多才多艺的。那么孔子听到这段话之后，孔子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是因为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卑贱的记忆。君子需要这么多的记忆吗？不需要的。我们看在这段文字当中，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太宰与子贡的对话，一个是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太宰呢，在周代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他的主要职责呢是负责国君的宫廷事务。那么在这段文字当中，这个太宰他具体是指谁呢？清代有个学者叫刘宝南，他认为这个太宰是指吴国的太宰伯嚭。这个伯嚭啊，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人，他的性格特征是为人贪婪，而且忘恩负义。举个例子来说，他是楚国人，后来他是逃难才来到了吴国，并且得到了当时在吴国的伍子胥的帮助。那么伯嚭得势之后呢，却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反复的在吴王夫差面前进献谗言，最终促使了吴王夫差逼迫伍子胥自杀。所以呢，这就是伯嚭的为人。当然他自己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他被勾践贿赂出卖了吴王夫差，最后呢，他。

又被勾践给杀掉了。就是这位伯嚭，他问了子贡一个问题，他说你的老师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他这样多才多艺呢？以今天的理解来看，这应该是对孔子的赞美，但在当时的语境当中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春秋时期，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贵族，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主要是学习如何管理国家的方法和理念，对那些从事具体的技艺他们是不屑于做的。孔子自己也说君子不器，而伯嚭他是楚国的名臣伯周犁的孙子，他的父亲呢曾经做过楚国的左尹。左尹是春秋时代楚国设立的一种官，因为楚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叫什么呢？叫令尹，就相当于丞相啊宰相这类的官职，他的副长官就称为左尹，相当于副宰相。出身于这样显贵之家的伯嚭，显然是不用为了多才多艺而把那些精力主要放在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上，所以他问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们既可以把他理解为单纯的好奇，因为他自己做不到嘛，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但也可以理解为别有用心，就是他想以此来质疑孔子的身份。因为孔子是子贡的老师，也是子贡最为敬重的人，那我打击了你的老师，也就相当于打击了你的气势。如果我们按照史书中所记载的伯嚭的人品来看，很可能是后者。我们也知道子贡是孔门言语科的代表，也就是说在孔子的学生当中，他是非常擅长语言表达的，反应敏捷，伶牙俐齿，特别擅长交流。所以他面对太宰伯嚭的这种疑惑，子贡就特别的聪明，他就顺水推舟的对自己的老师夸奖了一番。子贡说，你看大概是上天本来就是要让我的老师孔子成为圣人，所以才让他如此多才多艺的。那子贡在这里他就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圣人是老天给孔子的一个使命，二是因为这个使命所以孔子才如此的多才多艺。这样子贡就既解释了孔子多才多艺的原因，同时又高度的肯定了孔子的文化地位，就是我的老师类似于一个圣人这样的地位。太宰和子贡的这个对话后来就辗转的被孔子听说了，然后孔子就有这样一段感叹。孔子自己说，他说太宰了解我吗？太宰根本不了解我，他说我是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才学会了各种技艺，君子需要会这么多的技艺吗？根本不需要。在《论语》当中，每当用到君子这个词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指那些有社会地位的管理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贵族，有的时候呢它是指一些道德高尚的人。那么我们在具体的语境当中需要辨析一下，在这句话当中，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中的这个君子就是指有社会地位的人。那么孔子的这段话呢，它也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呢，它是否定了太宰和子贡对自己是圣人的这种定位。子贡和太宰他们两个人的心态肯定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把孔子多才多艺的原因都归之为他是一个圣人。可是孔子自己明确指出，我多才多艺的原因是因为少也见，这样呢就间接地否定了子贡他们对自己是圣人的评价。因为圣人这个词在孔子的心目中是一种特别特别高的人格标准，因此他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作圣人。在述尔篇当中，孔子自己就说，若圣与人则吾岂敢，就是说如果要是把我自己比作圣人或者仁者，那我怎么敢当呢？那么孔子这段话的第二层意思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多才多艺的原因，是因为少也见。见这个词呢，黄侃给出的解释是无位曰见，就是没有社会地位。我们来看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这个就得需要结合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来看。孔子生活的

0: 春秋时期在历史朝代中是属于东周的。东周虽然史书上称之为礼坏乐崩，但这种崩坏它就是表现在贵族内部对礼制秩序的挑战。整个社会的构成它还是那种世卿世禄的贵族统治制度。这个世卿世禄简单的来说就是一种官员选拔采用的是世袭制。世袭制是一种贵族统治制度。周代呢把贵族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那么父亲死后他的爵位是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官，这个就是世卿制度。禄呢是官吏所得的财物，就相当于今天的工资。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分封的土地以及这个土地上面所有的赋税收入。那么世卿世禄它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这种制度一直保持到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秦国和楚国是最先实行郡县制的这样两个国家，然后郡县制实行之后，这个郡县的长官就不再是世袭来担任了，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管理，这个时候才出现最早的职业官僚，然后世卿世禄制度才逐渐的受到挑战，最后被废止。这个世卿世禄它强调的是爵位世袭父死子继，那我们都知道这爵位只能有一个，但是贵族的儿子们肯定不是只有一个。于是呢周代他又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爵位，那剩下其他的儿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分封制他就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天子的这个爵位是由嫡长子来继承的，然后天子会给他其他的儿子们呢分一块土地，让他们担任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这个就是诸侯。诸侯也照这个办法让他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诸侯的爵位，再给他其他儿子划分一块土地让他们治理，这些人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爵位继续做卿大夫，他的其他的儿子则成为士。到了士这个阶层，在周代他只有禄田没有封地。孔子说他并没有那些卿大夫子弟那种老天爷直接赏饭吃的这种机遇，但他仍然属于贵族阶层，只不过是他的身份是属于贵族阶层当中的最末一等，也就是说是士。这个身份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使他获得了受教育的资格。因为在周代呢，教育不是全民教育，教育只向贵族开放，只有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学习。说到这里，我们就了解了孔子在春秋时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其实他就是一个有机会受到教育的末等贵族。那么今天我们的教育是全民普及的，所以其实孔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并没有什么神异之处。
1: 孔子不是天生的圣人，没有世袭的爵位，没有优渥的家境，只是春秋时代里一名出身底层贵族，靠着努力谋生，靠着热爱求学的普通青年。在世卿世禄的时代，出身几乎决定了一生的走向，多数人困于阶层，安于现状。可孔子为何不愿向命运妥协？明明可以止步于一技之长，安稳谋生，他为何始终坚守礼乐理想，不断修身向学？这恰恰是青年孔子最动人的地方，接纳平凡的出身，却不甘平庸的人生，直面生活的困顿，却不丢失精神的追求。我们大多都是普通人，没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没有唾手可得的捷径，可平凡从来不是躺平的理由，出身更不是局限人生的枷锁。孔子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优越，而是身处低谷依然向上的韧性。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远离琐碎的生活，而是在烟火人间里修炼内心，沉淀学识，涵养格局。今天 在五四青年节

这个专属青春的日子里，我们读懂青年孔子，读懂逆境中的坚守，读懂平凡中的力量。2500多年的时光流转，时代早已变迁，但青年该有的奋进姿态、求知初心、务实底色永远不会过时。以先贤为镜，以青春为名，愿每一位新时代青年都能如青年孔子一般，不惧出身，不畏困顿，脚踏实地地做事，心怀远方追梦，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奋力生长，向阳而行。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0: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同事在咨询我一个问题，他是在4月13号遇到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他那个事故啊，说实话确实很复杂。4月13号的时候呢，他被追尾了，对方呢是全责，但是呢，当时既没有报保险，也没有报警，对方表示呢，身体不舒服，说要去到医院接受相应的一些治疗。好，这个事情呢，就此搁置。我这位朋友呢，他把车开到了修理厂啊，除了这个后保险杠出现了断裂之外，然后呢车还出现了一些异响，之后呢这个修理厂呢做了一个判断，说呢很有可能是涡轮增压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后期呢也做了一些修理，好像是把这个涡轮增压给换了，换成新的了。好，换成新的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去提车啊，提车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的异响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呢再一次开到修理厂进行维修，发现呢是变速箱的问题。好，接下来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4月13号到现在既没有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也没有去报警啊。现在呢和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非常明确说，你这个事情你报保险也没用，保险公司直接拒赔。拒赔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车辆追尾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对吧，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你车辆追尾之后，你的后保险杠啊，有问题，可以，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你说被撞了也可以，但是呢你说你的涡轮增压，其实这个涡轮增压可能是一个误判啊，这个涡轮增压很有可能是没有故障，是一个误判，其实就保险箱的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很扯，为什么呢？变速箱的问题作为修理厂的判断成了涡轮增压，对吧，这个其实作为修理厂你也有责任啊，这是你一个判断失误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变速箱的问题，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追尾的交通事故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来，各位车友也可以帮忙判断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会要找第三方，你找第三方检测的话，你车主赔，对吧，没有问题，保险公司不认账了。保险公司不认账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有没有因果关系，最直接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过了报案的时效了。作为机动车保险，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险，你必须，它通常都有相应的一些约定啊，各家保险公司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也差不多，一般呢就是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你要报保险公司。因为警方这一块呢 他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我有可能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开始没什么事儿，对吧，我过了一个礼拜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报案也可以，警方呢也可以受理，但是保险公司它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约定啊，你过了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48小时，你看你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条约它会有，你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当然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原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双方都重度昏迷了，你说我怎么报案，这个呢就是另当别论，就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你都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的，如果你不报案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以此来拒赔或者拒绝去参与到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呢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确实很很麻烦，确实很麻烦，因为你过了时效了，4月13号，你现在都5月11号的事情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他可能要起诉的话，这可能要起诉三方了，第一个要起诉车主，对不对，你要起诉车主让车主来承担理赔的责任，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还有个呢是不是有可能要起诉修理厂，我明明是变速箱的问题，你把我好好的涡轮增压你给我换了，对，这算什么事儿？不便宜，花了几千块钱啊，对吧，第三是不是要起诉保险公司，这个呢可能还要咨询一下律师，因为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是不是保险公司就有绝对的理由去拒绝赔偿，我觉得呢可能性比较大，就算你是起诉保险公司也不代表肯定就能胜诉，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某些原因啊，比如说我事先我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口头上的一些约定啊，我陪你啊，你等我，我回家拿钱啊，过了一天了过了两天了不接电话，或者说呢各式各样的一些推脱，当你真正的想打电话去报保险公司或者是去报案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应的一些时效了，所以呢一直建议大家遇到交通事故之后呢一定要按正常程序走，该报保险的一定要报保险，该报案的一定要报案，这真是别怕麻烦别怕多事儿，有些时候事儿一定要坐在前面，不然的话呢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可以预想到的，你是不是要起诉，你是不是要起诉，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变速箱出现故障是和这一起交通事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要有关联性，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话，你说你为了一个保险杠去起诉吗，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和车主之间扯皮的地方，对吧？车主可能说保险公司不认了，好，我认，我认什么呢？我认你一个保险杠，对不对？一千两千都可以，我认，我掏这个钱了，对吧？但是呢，你说你要修变速箱，我不认，我认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反正保险公司现在也不参与了，要赔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那干脆我就不赔了，对不对？你要起诉，你起诉，对吧？你要是起诉的话，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观点，你主张你举证，你找第三方公司来进行检测，来进行鉴定，对吧？你说追尾导致了你变速箱出现故障了，对吧？你必须要证明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所以我在想啊，他这个事情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不了了之，就是自己就是打掉牙往自己的肚里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好，这起交通事故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好主意，也可以来帮忙出出主意啊，想想办法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主持人楼磊。”他说呢，近期呢收到一份违法处罚通知，说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可是根据现场拍照，驾驶员呢完全是正常观察前方道路啊，观察正视前路，手机呢只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了吗？他也申请消除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了，但是呢还是失败了。来，这个有点意思啊。他说呢，他的手机呢是放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但是呢被监控抓拍，然后呢判定他是在驾驶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我不确定啊，你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到底是不是这个交通违法啊。你是不是被拍的过程当中用手去操作手机的动作？如果说呢你连任何的动作都没有，你说呢通过我的视野来判定我是在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呢违法，应该消除，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看手机的，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码表，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中控，我也可能是看侧右方道路情况，我都有可能啊，对吧？我不能说我离开前方视线了，因为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说我就一直看着前方，我有可能看着这个右侧，也有可能看一下左侧，对吧？尤其我在进入到路口的时候，我的视野肯定是不能只看前方啊，肯定是眼观四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照片当中能不能反映出你手

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是在哪里抓拍的呢？就在我们蚌埠的市区啊。我也在要这个违法照片。那如果说呢，照片当中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判定你交通违法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啊。因为呢妨碍安全驾驶嘛，对吧，它有这样的一个法条，就是妨碍安全驾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上高速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呢在市区道路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呢拍的也比较严啊，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养成习惯，最好带个蓝牙啊，最好带个蓝牙。而且呢现在蓝牙呢都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包括呢现在很多车蓝牙呢也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它可以设置吧，你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它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设定。你设定完之后呢，你手机都不要操作，你连动手都不要动手，对吧，而且你也可以操作蓝牙，也可以，警方无法去判定。如果你要是开车过程当中有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蓝牙是最好的办法啊。好，这个朋友说呢，马上会把这个警方拍的违法照片呢发给我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手机放在中控的位置，但是呢被监控抓拍了，判定呢他是一个交通违法啊，说他操作手机了。这个我们稍后来看照片啊，什么情况。你看潘先生呢就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这个手机支架呢是磁吸的，好像是放在驾驶座的左侧，对吧，你放到这个地方看着不难受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啊这个支架，手机支架都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各位也可以拍照片过来好不好。他说呢，你看这个磁吸的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被拍过，手在下方操作也可以，是吧。来，各位，您的这个手机支架都是放在车辆的什么位置啊，放在这个车辆操作台的大概什么位置啊，比较保险，或者说呢从来没有被拍过，从来没有被监控抓拍过啊，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警方是对电摩开展了一次专项的行动啊，专项的执法，共查处无牌无证和非法改装电摩总共是8辆。这个无牌无证啊确实很讨厌，因为现在呢很多骑这个电摩的啊他是未成年啊，这个处理起来呢说实话有点麻烦。还有呢就是关于非法改装的问题，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骑行人，你骑非法改装的车辆是属于交通违法，你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它也是违法行为。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我市警方也可以联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面上的一些改装厂改装的一些店铺来进行一些集中的执法，就是从源头上开始抓，从源头上开始打。因为呢你非法改装车辆你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不是说我开这个车是违法，我是车主我是违法，其实你非法改装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我记得这个交法当中关于这个非法改装这个处罚的力度还挺大，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按这个它改装的量吧可以进行处罚，就是你但凡认真罚一下都够这个改装的企业或者改装的店铺都够喝一壶的，肯定是这样。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是交警部门查过一次，查了一个店，也是群众举报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发现哪个店存在着非法改装的问题，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可以进行举报。为什么？隐患太大了。进行非法改装的现在好多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呢这些改装店他也不看你有没有证，他也不看你有没有牌，对，只要你掏钱，你要什么样我给你改什么样，你要多大的这个电流，你要多大的电池，你要改装什么样我都给你改装，只要你掏

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各位啊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4:25，我是楼磊。今天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近期呢收到一个违法通知，说他呢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根据现场拍到的照片呢，他说驾驶员啊完全是正视前路，就是视线呢是在前方，没有看手机，对吧？他说当时呢手机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他也是申请了行政复议，是这意思吧，但是呢还失败了，他可能是在12123上申请的这个复议，但是呢失败了，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就一般拍接打这个电话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操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是你是接还是打还是拨拉手机，你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动作才可以。你说拍到照片，拍到这个手机在支架上，支架在中控上，就能判定你是违法吗？我觉得这个呢，我在等他的违法照片啊。清浅时光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的手机支架就在中控台上啊，然后大家也在讨论，把这个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比较保险一点。潘先生呢用的是磁吸的，它是放在方向盘的左侧啊。包括呢大苹果，他的这个手机支架，他有三个手机支架，他说呢他车上呢有三个手机支架，第一个呢是买那个电子佩戴的，结果呢电子吸不住，经常活动，后来呢又买了这种磁吸的，关于这个磁吸的很多朋友不太敢用，觉得这个磁吸啊吸力比较强，怕影响手机的正常功能，对吧。他说呢这个磁吸的呢太阳一晒一冷一热，开车的时候呢就自动掉下来了，他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就放在中控的位置啊。

0: 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如果要是用磁吸的话呢，他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放一个铁片，最好放一个铁片在这个手机的背面。他说呢，这样呢会稍微好一点。第一，它的吸力会比较强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会尽量的减少对手机的一些影响。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可以在那个手机壳那个磁吸的位置放一个铁片啊。这是有位朋友分享的，他的这个他的办法吧，他的方法吧。
1: 我没用过磁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磁吸的这个手机这个架子不是怎么太好，我总感觉它会把手机给它吸坏的，因为我感觉它的吸力很强，所以我用的一直都是物理的这种手机支架，好拿好放。
0: 包括呢，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小胖也发信息过来，他说这个磁吸的支架还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呢是很稳，还有一个呢是比较安静啊。来，这个手机支架我不知道各位都是放在哪里的啊。九禅，因为我看到了它直接是贴在那个中控的屏上的，那个放在那个位置好像看起来也不太方便，但是呢确实监控也拍不到，对吧？是我不知道你放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怕被那个监控拍。来 I love
2: 很多人开车玩手机，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拿手机跟着玩，
0: 有
2: 被监控拍到了，因为你的支架不可能装在方向盘上嘛，那不典型的那叫什么

0: 车时候手持电话了吗？你放在指甲给你放手上呢，监控能拍得一清二楚的。
1: 好，我也在等待对方的照片啊。他说是放在支架上，然后呢被监控给拍了。我不知道他支架是放在什么位置的啊。
0: 老磊，现在是怎么被这样拍下来的？就这个状态，就这照片这样被拍下来的。很多人就这样拿着手机。现在交通违法不叫是开车打电话，叫开车违法手持电话。不管你在拿手机在干什么，这样就属于违法行为。不再打电话也属于违法行为。因为我们那里就这样被拍过的，照片拍下来就你手持电话长着方向盘。
1: 哦，就是那个支架是放在方向盘的位置，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操作啊。然后呢，你手只要是在方向盘上，对吧？然后关联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就是手持电话，这有这种可能，的确有这种可能。哎，现在还真的有支架是放在方向盘上的吗？那怎么用呢？你不打方向吗？对不对？你打一圈打死的话，那你手机到什么位置了？这个我也很好奇啊，我稍后来看一下。来，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什么事儿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是交警部门针对电摩的交通违法进行了一个专项行动。现在关于电摩的违法呢，这个主要呢就是无牌无证，当然呢也有像这个非法改装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总共查了几辆车呢？查了八辆车啊，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并且呢依法是进行了扣留。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在路上见到过这种无牌又无证的电摩吗？您认为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九禅一位他说，每到晚上的时候，东海大道淮河文化广场小黄毛扎堆竞技表演翘头烧胎，后座精神小妹嗷嗷尖叫，那机动车道纷纷避让，此情此景仿佛成为了黄毛们的时尚标杆，希望交警部门能够高压严管啊。哦，说这个华夏充电站的停车场已经成为了黄毛的据点。您说的这个华夏充电站停车场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发过来？

然后呢，乐爸发来信息，他说呢，这种车啊，他也见过，声音特别大，速度特别快，危害特别大，就应该查。他这个电摩啊，还真的没什么声音，除非呢，他是这个拟声，不排除有这种就是改装啊。那车辆本来是没声音的，电器哪有声音啊？他所以呢，他可能是不是上了这个拟。

0: 一声啊。周先生发来信息，龙湖东公园卡丁船的位置，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是龙湖东公园停车场那个位置，对吧？我不知道那是几号停车场。他说呢，几乎每天晚上就等于是在东海大道的下方，是那里吧？几乎每天晚上呢，都会有电摩改装的灯，还放的有音响，都是鬼火手。这个很讨厌，说实话很讨厌。对，为什么呢？他涉及到无牌无证，然后呢又是鬼火少年，都是未成年人。其实家长啊责任是很大的，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这个电摩不便宜啊，我听说，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电摩然后呢改装一下万把块钱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听说有花两三万改装这个电摩的，我都不知道改哪些东西，怎么要那么多钱？它不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吗？改装电机，改装电池，上氛围灯，上拟声，能花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骗小孩子钱啊，花两三万啊，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包括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路面上啊无牌的电动车啊还是不少的，上班通勤如果要远一点的话，国标电动车呢速度又太慢，所以呢都买这个超标车，而且还不想上牌。还有呢窗外发信息，他说呢某某电瓶车啊就是其中之一，速度特别快，他见过呢不少骑这个电摩的，都是在滨河南路，我就是在滨河南路看到的进行赛车。他说哪怕呢有时候是在市区，像这些电摩的速度呢也是极其的嚣张啊。哦，到这种程度了。有朋友说呢现在电摩可是真的贵啊，说呢他也是看到一个摩评人，摩托车评论人是吧，然后呢介绍了一款电摩19000，我的个天哪，19000啊，他这个可能还是没有改装的，对吧？裸车价格19000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看怎么下
5: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出发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今天呢是5月11号，按照官方的官宣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之前发布的信息，应该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和徐南是完成了4改8的改扩建。说实话，确实速度非常快，仅仅呢是1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是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完成了4改8，这个速度呢确实很惊人啊。所以呢大家呢都非常关心啊，因为蚌埠市现在有些收费站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和徐就是金台高速在进行4改8，现在完成的是和徐南，现在和徐北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呢像宁洛高速也在进行4改8，包括呢现在有一些这个高速的枢纽啊，它都没有完全畅通，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啊，包括呢这个收费站啊，也处在一个这个不畅通的状态，大家就非常关心收费站的目前的一个建设情况，包括呢像怀远西高速收费口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这是这段时间我们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电话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回复，就是关于我们蚌埠西怀远高速收费口，这个蚌埠西啊，我不知道这么一说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呢在去年吧，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高速收费站呢把这个名字啊都调整了，对，它这个蚌埠西呢应该指的是哪里呢，应该就是之前的叫涂山怀远，这边呢叫蚌埠西了。早以前的蚌埠西一般我们提到的哪里呢，就是怀远经济开发区啊，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那边叫怀远东。现在这个京图怀远呢，就是在这个和泉旁边的这个收费站呢叫蚌埠西收费站。好，这边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开通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下午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
9: 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10: 你好。
9: 对，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10: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
9: 估计是8月份是吧？
10: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的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2017年7、8月份
9: 要到明年的7、8月份。
10: 哎，对对，
9: 那也就意味
10: 大概是这样的。哎，
9: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和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0: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9: 哦，2028年。
10: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正常通行。
9: 到明年是吧？
10: 哎，对对。
9: 哦，那只有到2028年淮河特大桥建成之后。
10: 哎，对，全部施工完了以后，就是双向8车道全部通车嘛。
9: 哦。要到2028年，大概是2028年的几月份呢？我们这边有没有工期？
10: 可能要到12月底哦。
9: 到12月底。
8: 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官宣啊，就是关于这个和徐北改扩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之前呢，也有朋友在咨询我，就是因为它整个和徐分为两段嘛，一个是和徐南从蚌埠到合肥，一个是和徐北从蚌埠到徐州啊。前期好像是完成了，固宿这一段，然后呢固宿过了宿州还要继续再往北到淮北啊，再往徐州方向去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接着完成呢？今天第一次听到官宣，这是来自于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给的回复，要到2028年的 这个目前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到2028年的12月份。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我这边是蚌埠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2: 你好。
1: 对，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2: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八月份。
1: 估计是八月份是吧？
2: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吧？2017年七八月份。
1: 要到明年的七八月份。
2: 哎，对，
1: 那也就意味
2: 着大概是这样的，哎。
1: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七八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2: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1: 哦，2028年。
2: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打开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蚌埠西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高速啊？刚刚也是听到了一个官方的回复，今天呢是采访了河西北项目部啊。首先提到的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合肥下，从这个蚌埠西下，然后呢从蚌埠西呢可以往徐州上，到明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合肥徐州从蚌埠西上下高速啊，到明年八月份可以实现。但是呢，具体到河西北高速公路的四改八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可能要等到2028年的年底啊。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跨淮河的特大桥，包括大流引的枢纽啊，工程量确实有点大。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还看到了一条最新的交通管制信息。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最新的一则交通管制信息。为了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的实际通行情况，将会对东海大道从哪里呢？从金涂大桥啊，一直到黄山大道啊，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还好啊，它的管制的车辆呢，主要涉及的是大型的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从5月14号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将会呢对东海大道从金涂大桥一直到黄山大道，对大型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提醒各位，如果要是蚌埠和怀远之间往返的，建议大家呢从大庆桥绕一下，就不要走那个金涂桥了，就是尽量走北线，不要走南线。还有就是往淮南方向去的话呢，就是尽量从迎宾大道这边走啊，就不要从这个东海大道这个燕山线从往马城这个方向，就不要选择这条路了。还有呢，就是参加庙会的游客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2: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3: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是收到了当事人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啊。这是今天节目开始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他说他是接到一个交通违法，什么情况呢？说在驾车过程当中，接打手持电话啊，然后呢把照片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这个违法照片，说实话，这个判断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为什么呢？他就是角度的问题。他这个角度呢特别像自己拿着手机，对，你可能没有看，确实他的视线不在手机的位置，是向前看的。但是呢你这个角度啊，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高清图片啊，你这个角度如果要是支架的话，包括你这个支架的颜色，那就是在看着手里在拿着手机啊，对不对？你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你可能没有看电话，没有问题，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拿电话？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当时到底有没有拿电话？为什么呢？接打手持电话，不是说你的视线必须在手机上叫接打手持电话，你只要有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警方就可以对你进行判定。所以大家呢，在使用手机支架的时候，就是避免被误，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是不是误拍啊。当然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不排除有误拍的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然后呢，一个鸟粪飞到了我前挡的位置，从监控的角度呢，一看，哟，这小子在抽烟，那不是在抽烟，那是一块鸟粪在前挡上面。当然像这种情况也很少。但是呢，就是为了避免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监控的误判，所以大家呢，手机支架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颜色，对吧？你尽量选择黑色或者是白色，你非要选个肉色干嘛呢？对吧？你可能你那个角度 因为他那个支架很有可能是那个就是像四个角一样卡住那个支架，你放在那个就是你的前方，你的正前方啊，看起来像个手一样，然后呢正好一拍离你脸还那么近，他很有可能就是误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呢我可能需要看一下高清图片，因为你这个图片还是比较模糊的。当然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看手机啊，没关系，不影响警方的处罚，只要你手持手机它就算是违法了。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新一周的开始了哈，祝大家工作愉快。
1: 工作愉快。新的一周已经到来了，各位短袖短裤都准备好了吗？
0: 哎呀，真的就是今天满满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初夏的热情啊。不过我今天还是穿了长袖长裤了。你看看多爱自己，生怕自己有什么
1: 人家无数妃子然后你想体验一下小时候感觉有什么花露水在
0: 痱子粉
1: 然后整脸都是。
0: 未来几天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了，13号最高温度会升到34度左右，
1: 正宗的夏天了
0: 啊，就是后天嘛。然后稍微一发力就触及高温，春装真的大家已经穿不住了。然后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把衣服嘛，换季的衣服都重新的捯饬了一遍。对，然后大家呢有没有把换季的一些衣服已经拿出来了呢？那些厚衣服都赶紧收拾好吧，对不对？
1: 好在呢这一波升温顶多算是拿到了一张什么盛夏体验卡
0: 哦，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一个盛夏呢。
1: 这个早晚20度上下的气温清凉许多啊，昼夜温差在15度上下，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大家呢还是采用一个洋葱式的穿衣法。然后呢早上要是各位要送小孩的话，可以穿上一件薄外套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你要出去吃虾呀是吧，干嘛的，你也不要光穿短袖，有好的冷。
0: 你说到这个吃虾这件事情，我们这个5月15号到24号的龙虾啤酒还完结马上就要在淮河文化广场跟大家见面了，对不
1: 对，盼望着盼望着
0: 他终于来了，
1: 龙虾来了，啤酒也到了
0: 什么没有一只小龙虾能活着离开蚌埠。到时候大家会去参与一下吗？我估计周末的时候人应该还蛮多的吧。对不对？那今晚到明天晴天19到32度，明晚到后天晴天19到34度，这个气温还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但是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您会就是对毛絮有一点过敏或者非常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建议你带上一个什么，当然也防晒也很重要啦，
1: 对，
0: 口罩啊脸基尼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把它给戴上，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脸基尼特别的实用，又可以防毛絮又可以防晒。真的里边安排一个吧，我觉得
1: 我啊，
0: 对啊，
1: 我不合适吧？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怪异吗？
1: 对，我戴上这个的话就有点像打结的。对，
0: 我给你买一个黑色的怎么样，让你更像打结
1: 更像了。对
0: 对，然后平时我们女孩子戴可能都是灰色的。
1: 对
0: 什么这个香槟金啊，然后
1: 白色的呀，
0: 灰色的粉色的，给吕彪整一个全黑，
1: 你再给我搞个大红色的我的天
0: 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是
1: 本命年要搞大红色的脸基尼
0: 冲冲喜。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昨天是母亲节，大家就是有没有给母亲准备上一束花，或者是带妈妈出去吃个饭啊什么之类的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跟妈妈有关的话题吧。你有过哪些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哇，她这个词她也懂，或者是

0: 这个微信怎么怎么操作的或者怎么样，他也懂，你会觉得好像他不应该懂一样，可是他却懂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你们的妈妈有没有让你们有这方面的错觉啊？我妈怎么懂这个啊？
1: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感觉妈妈是万能的，
0: 嗯，
1: 对。哎呀，这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也知道，我吃东西露下巴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每次出去拍虾，每次搞得身上都是到处都是。
0: 嘿，你不要把错误怪在虾上面，谢谢。
1: 哎，然后吃其他东西当然也是这样，火锅呀什么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你多难洗的衣服拿回家，我妈都可以搞得定。
0: 对，所以就关于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我妈妈也是的，她会把就是我可能有很多这个衣服，我真的我是费尽全力，
1: 嗯，
0: 然后我去洗，依然是洗不掉。可是经过她的手之后，哎，竟然就洗掉了，或者是就变得特别特别白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1: 一定是用了超能。
0: 好，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超能。开玩笑开玩笑，不是的。
1: 我说哎，风格变了呢。
0: 对呀，
1: 对，
0: 这平时都卖化妆品护肤品的，这怎么搞的？
1: 嗯，
0: 卖洗衣粉了。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精粹水。马上也快要到520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波限时的特惠，给姐妹们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贵妇级的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的正装，官网一瓶要4位数，但是今天我们520的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的价格仅仅只需要520块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脸上会出现比较这个干痒，对不对？或者是有一点水油失衡这个样子，或者你是熬夜然后暗沉肌，这瓶精粹水呢就能够帮你轻松的拿捏。而且它不光仅仅只是补水，因为它当中含有一些这个精华的成分在当中，它就可以把营养给直接送到我们的皮肤底部，湿敷的话呢，我们的皮肤也会呈现出一种水光肌的透亮。而且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价格，两瓶到手的价格才仅仅只需要520块钱，
1: 单瓶260，
0: 对
1: 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了。然后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对，大家在这个下单之前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等于说就是49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手了，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是150毫升一瓶的那个规格，正装的那个规格，其实可以用挺久的。啊，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哇，终于能听节目了。
1: 就是刚下高速啊。
0: 对，从哪儿回来的呀你？
1: 东土大唐。
0: 去西天取经。
1: 是辽宁小龙虾他就走。
0: 来，大家也不要忘记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有过哪些哎，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大家也可以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天哪，我被这位朋友的留言惊到了，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都不能够非常轻松的用剪映来剪视频。他这位听友说，他们家老太太76用剪映做视频呢，我的妈呀，他是不是剪同款啊？他是不是点击的是那个剪同款啊？
1: 要不让他来我们这边新媒体部吧？
0: 对
1: ，
0: 毕竟我们这边暂时现在这个剪视频的活还是有点多。
1: 哎呀，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这位朋友就说嘛，他用这个剪映剪视频这件事情，给他的朋友圈啊，制造出了一片欢声笑语。说老太太查就是各项指标嘛，说比我们这

0: 条中年牛马还要强。我真心希望我到他这个岁数都能够日常生活自理，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76岁如果现在还就是说会用剪映去做视频这件事情，我觉得他非常厉害。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像80-90岁的老医生，我们看过那个之前那个肝胆外科手术之父，
0: 嗯，
1: 吴孟超，
0: 嗯，
1: 对吧？他就是做那个就是肝胆手术，他年纪那么大了，
0: 嗯，
1: 然后都可以一直精益求精的做一件事情，
0: 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听到某一个人是这个岁数，你就会觉得哇，他已经老了，
1: 嗯，
0: 或者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想。你要看他本身嘛，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我妈她是一个纺织厂的退休工女工，50多岁了，不怎么爱打扮。有一次我给我媳妇儿买了一瓶香水，让她试闻了一下。你真过分，还让你妈妈试闻一下。你妈妈的心里该多难受，为什么我不能够拥有一瓶？然后她说，我妈脱口而出，嗯，这个香水前调的葡萄味很好闻。我直接懵了，前调是什么？我妈给我解释了一下，前调、中调、尾调。天哪，认识她30年了，没想到她懂得比我还多，哈哈哈哈哈。
1: 哎呦我的天，那这个就是
0: 那如果
1: 妈妈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富家小姐，这样的香水都是我不用的东西，入门款，让我闻一下讲呢。
0: 就是真的，我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妈妈也蛮厉害的，
1: 对
0: 对吧？还知道前调、中调、尾调这个说法，
1: 对，
0: 还说这个香水的前调的葡萄味很好闻，哇！
1: 他再回头来一句吧，妈妈，你觉得这瓶香水好不好闻？好闻呀，下次我还买给你闻。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哦。然后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颜色》。其实这首歌曲它是唱关于妈妈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在抖音当中有没有刷到过这首歌啊？然后昨天不是母亲节嘛，好多人都在用这首歌当做一个背景音乐，配上跟妈妈的照片。
1: 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说到的是你有过哪些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刚刚郭七小孩留言说，哎，我妈也是纺织厂的，那个时候纺织厂的女同志都才时髦嘞。说以前照片里他们穿的那些衣服，感觉有一些拿到现在都不过时。
1: 你家梦中问了一个
0: 什么样的衣服我想的。其实我跟你讲，确实是的，就是时尚这个东西嘛，我们都知道它是轮回的，对吧？就是多少年前流行那种，就是类似于讲是大脚裤，对吧？哎，它怎么现在又重新的流行回来了？但是呢，只不过呢是安在了瑜伽裤的这个面料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风尚得有人去引领。
0: 对，是这个样子。而且每年流行色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我岳母六十多，用 AI 做短视频
0: 发
1: 抖音。
0: 也蛮厉害的，六十多。
1: 我身边有个同事也是嘞。
0: 哦，
1: 他好像那个发的挺多的。对，
0: 但是我跟你讲，
1: 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碰到他，我说哎，你是那个会员吗？
0: 啊，你这样问人家的。
1: 嗯，然后那个
0: 他怎么讲，
1: 因为他出那个视频频率超级高，然后他哦不是这样的，就是我隔几天做一个，隔几天做一个这样的。然后他讲那个如果是会员的话，那生成的效果应该更不一样。我讲对，你这个充其量也就是换个脸，对吧？你要是会员的话，那你想要效果，你跟这个就是对吧，这个 AI 来沟通，然后呢它可以生成你想要的那种效果。那
0: 完了，他听您这么一讲之后，立刻性的然后去办了一个会员。
1: 那不要钱呀，真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讲呢，一分价钱一分货。那花了钱呢跟不花钱呢，那就是两种风格。
0: 对啊，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包括有一些影视 APP， 你那个 VIP 和 SVIP 也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用到的那个就是场景也不一样。
1: 对，
0: 什么你手机平板电视都可以看的这种，
1: 我一般都是入这个会员。
0: 它叫 SVIP。
1: 对
0: 对，你可以同时登录四个吧，好像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过去小孩说对对对，就是那种阔脚裤。
1: 嗯，还有朋友说我妈打麻将很厉害，但是我没有继承这个优良的基因。
0: 哦，
1: 我也不会
0: 打麻将。
1: 我会打麻将，但是就是，不行，打的不行。
0: 就是吕彪，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1: 发现了，
0: 就是，
1: 嗯，
0: 就每一个家庭啊，
1: 嗯，
0: 他可能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1: 嗯，
0: 这一家可能就是都还挺爱打牌打麻将的，
1: 嗯。
0: 那这一家可能就对这种东西他就完全没兴趣，不管是从什么什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姨大舅，然后什么叔叔姑姑的都不会，哎，都不去打牌，
1: 一点都不沾的，
0: 一点都不沾。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打牌打麻将。
1: 你们家就专门搞钱，
0: 没搞来呀。
1: 没搞来。那也不成功呀，我的天了。
0: 没有，就是打一个比方这个样子，就好像感觉每一家都有
1: 这叫一个，这叫什么，也是另外一种家风。
0: 对，就是家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就真的是这个样子。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

0: 的哈、啊，约定俗成的一个像类似于讲家风一样。
1: 那你要算、这个、
0: 不算家风了，不算家风。
1: 对对对，我讲的是打双引号的啊。
0: 对对对，
1: 家庭风气。
0: 你看，孩子一样的嘛。
1: 风格。
0: 对，就风格吧。咱也不说是什么书香门第，
1: 对，
0: 但是就可能也就不对这些东西可能不感兴趣。
1: 书香门第，书钱的书吗？我还记得以前我妈打麻将的时候，我问她要钱，她要不给呢，我就往旁边一站，她就赶快给我钱。
0: 他怕你影响他运势吗？
1: 好，赶快走吧，这样的。对，就这样的。
0: 就你站他旁边，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分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也有可能你放他。你不要站在这儿。哎，你看，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现在就很多就一线的有一定姿色的男明星，我妈都认识，并且熟悉相关的影视作品和日常八卦，而我大部分只听过名字，基本上都分不清长相，感觉都很像。我妈妈实在太厉害了。还有就有的时候啊，就是跟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妈有的时候会脱口而出一些，哎，你看看他年轻的时候跟谁谁谁，你看他现在又怎么样，然后我爸就说，你妈的，你又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年纪来讲的话，就能把现在手机啊上面很多东西就是
0: 玩得很
1: 熟练，很不错了。
0: 对，那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是像我们这个父母那一辈的哈，特别是妈妈，他们感觉好像很喜欢发抖音，然后喜欢做那种制作同款的花开富贵那种，就好喜欢感觉，而且他们的那个留言数点赞数比我们还要多，真的好多，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朋友之间啊、哦、非常的架势。
1: 对，哎呦，
0: 我嫂子很漂亮。
1: 对，哎呦，这个哪个？哎呦，你看，我家三嫂又发朋友圈了。哟，
0: 赞，玫瑰花，花。
1: 哎呦，女儿又给她买衣服了。哟，穿的，你看，又，你看，还跳舞了。哎呦，你看跳的正好，我要给她点个赞。哎呦，不点赞的话，下次不讲我吗？看到我发朋友圈，你还不点赞？
0: 我感觉好像他们把这个东西看到好
1: 认，对。
0: 很在意这个东西，
1: 要是他们有抖音的话，他更会有这种感觉。抖音你进去看一眼，上面有浏览记录，你看我都点进来了，不点个赞再走吗？咱下次不讲我吗？
0: 他可以关闭访客记录。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上次我那个弟弟啊，就跟他妈妈就是在聊天，然后因为他妈经常发抖音嘛，然后后来就是会有很多人给他就是评论留言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弟弟就说，你少看一点嘛，你价值观嘛就搞毁掉了。
1: 他们还喜欢看那个各种各样离奇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包括那个 AI 的那个短剧，越看越上瘾。
0: 而且就是他们会反复的听一个解说，然后一直在那儿播放，然后其实实际上完全他们都没有在看，都听了，都反复播放多少遍了，不关。
1: 对，
0: 我说你不嫌吵吗？
1: 啊，有时候他们睡着了。
0: 对，我说不吵吗？就，哎呦我的天哪！那天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妈在听某一个解说，某一个明星的一个
1: 八卦
0: 解说
1: 啊，
0: 哎呀，从这个从一个不知名的到知名的，到他的没落，到他去世，巴拉巴拉之类的。我的妈呀，那个视频真的是播放了，我感觉起码有40分钟。
1: 他睡着了吗？
0: 应该是。然后我在外面，我在客厅，然后我就在，我的天哪！然后后来我越听越不对呀，这一句我挺过了呀。
1: 你赶紧进去给他。
0: 不对呀，第四遍了，好。
1: 赶紧进去给他关掉。
0: 没有没有，后来他自己把它关掉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可以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傍晚的5:3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节目当中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5月15号到24号就在这个淮河文化广场就要正式的开始了。
0: 没错，然后大家呢、哎、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嗨玩在淮河文化广场，不妨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不要忘记时间，5月15号到24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呢，哪一天去都可以。
1: 对
0: 不对？
1: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哎，他们用的抖音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爸妈他们抖音就是那种看视频能够领金币，金币能换钱。他们也是手机一直在放那个视频，每个月看的钱能交话费。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但是美团呢，抖音极速版，还有那个叫有一些那个就是 APP 啊。他是可以这样的。对，
0: 我妈妈她倒不是就是要这样，她就单纯的就是可能是睡着了吧，或者是怎么样、嗯、就反正我是不太理解一件事情、啊、她就
1: 重复播放，她是不算那个分的。
0: 对她就放在那边放着，然后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很吵，你知道吧。
1: 嗯，然后呢你看啊，这位朋友就讲了，就是广告太多
0: 啊。
1: 有一次我妈跟我讲，她的退休工资卡怎么每个月都扣那么多钱。
0: 嗯，
1: 我抽丝剥茧查了一晚上才发现，他点到那个广告，跟他讲1分钟送他一份保险，然后他就点到最后买了3份保险。第一个月
0: 的确是只扣1分。
1: 你这我就想起来了，要管理扣费项目嘛。
0: 他说后来每个月扣1000多。
1: 然后他说这不是欺负老太太不会玩手机吗，气得我当时就打电话投诉了，扣的几个月全部返还了。
0: 天哪，幸好你发现了、
1: 这个，
0: 这要是以后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扣吧，你讲个的。
1: 对，他都会讲，那还不如给我呢，真是。
0: 就是的，我跟你讲，大家就有的时候啊，你们真的注意一下，有一些你们就是那个打开的一些 APP 啊，那个看看，
1: 包括我们看的视频呢、啊，
0: 对，看看能关的，你不用的就关掉吧。
1: 这个
0: 没必要开着了。
1: 你手机当中是可以查到的啊，查到的，然后该关闭把它关闭。有时候我们看什么？单月29，一个季度79，一年148，然后呢，这边来一个连续包月，只要多少钱？5.9。
0: 不，首月只要5块。
1: 连续包月，但是下面写了连续包月。
0: 连续包月的首
1: 月。对
0: 对。
1: 然后呢，很多人
0: 第二个月按照那个正常的那个金额扣除。
1: 然后呢，很多人他认为，哎，我捡了个便宜，然后上来我就薅个羊毛。第二个月忘记关了，第三个月忘记关了，
0: 对，
1: 它会自动扣费的。
0: 对啊。
1: 然后呢，你怎么办呢？如果你想薅这样羊毛，你就直接点，哎，可以开通，开通之后，然后
0: 立马关闭。
1: 对，你看你这个钱是在微信扣的，还是在那个，比如说我们用苹果那个，它那个商城就可以看到。
0: 嗯。
1: 对，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关闭自动扣费。
0: 我跟你讲，吕彪真的有一些 APP， 它好讨厌哦。
1: 啊。
0: 你在它的那个就是它自己的那个 APP 里面啊。
1: 嗯。
0: 你竟然找不到关闭的窗口，你还要点到那个微信里面打开它的小程序。
1: 哦，是这样的，
0: 进去再关。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有一些我跟你讲，有一些真的，你像
1: 我们能够，
0: 我们知道呀，怎么弄？那有一些长辈他就搞不懂怎么管的呀。
1: 对，
0: 这个样子。
1: 他哪怕只有一个人，然后不会这个东西，啊，他就赚了呀，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就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一点哦。
1: 你看，有朋友说，抖音极速版。我背带的现在也用这个版本，一个月也能弄20来块钱。
0: 就这个极速版就是可以挣钱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反正你就看视频。
1: 对对对
0: 对，对的，你也要下。
1: 我不用下，美团上面就可以。对，
0: 好吧。
1: 然后车子房子从哪来的？
0: 哦，怪不知道嘞，你看看，
1: 多会过日子，
0: 还是你精明。
1: 哦，以前一个月我花1000多，现在。

0: 我50块钱就足够了。
1: 景明，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出演了一部叫《青青河边草》？
0: 对对。我后来长了长跑偏了，长成了离离原上草。
1: 一岁一枯荣。有人讲我妈一个60后、嗯、最早的时候嫌手机打长途电话费贵嘛，说学习发短信，
0: 嗯，
1: 开始字都不会打，让我给她教拼音。后来有电脑了，就在电脑上聊天购物，
0: 嗯，
1: 有智能手机以后呢，又转战到手机上购物。他买东西还跟客服砍价，神奇的是真的能砍下来，什么 APP 都要玩一下、
0: 嗯、
1: 我不玩快手他还嫌弃我，家一个年轻人连个快手都没有，我讲的
0: 就是
1: 我也没有快手。
0: 我妈要玩这个要玩这么溜的话，讲真的，有些我们拍的视频啊什么都可以让他去剪。
1: 就是我上次就是在上个礼拜还上上个礼拜、嗯、我忘记了哈、
0: 嗯、
1: 然后那个还就是教我妈怎么就是他让我教他怎么剪辑视频，
0: 嗯，
1: 然后我就教他，然后学的可认真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学的好快啊，然后现在就自己在剪。
0: 那可以。
1: 对，怎么分割什么什么，
0: 比你剪的都好。
1: 他都那个会了。
0: 对，
1: 就是我妈真的是一个就是学习能力很强很强的人。
0: 984编外人员。啊，然后那个
1: 他真的很，
0: 你后面要给他再发个聘书，知道吧？
1: 算了，不聘书不至于了，不用了吧？当自己玩嘛。
0: 有没有说，某运营商也喜欢干这事儿？不知道咋搞的，就开通了什么
1: 电视会员？
0: 对，这个怎么讲呢？这年轻人他了解这个东西多，看到这样新闻多，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话，我就会按照他提示来操作一下，就是怎么样关闭这个自动扣费。对，有的是在 APP 里面的，有的是在微信里面的，有的是要在苹果的那个，对吧？那个后台。
1: 对，订阅。
0: 对，订阅里面。你得看一下那个是不是自动扣费，你要是自动扣费的话，你就冷不丁的就被他扣一下。
1: 不过讲讲的话，吕彪讲到这个话题的话，我等一下我来看看我手机里面，好像我是确实是有2个是可以关闭的。
0: 你看，不然你厕所房子也对吧？也从这里面出的，真是，哎呀，不会过日子啊！有朋友说，
1: 怎么讲到你自己的时候就来一句我太会过日子了，讲到我的时候就来一句不会过日。
0: 但是呢，对于一个男的来讲的话，你要是在给人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的话，感觉好像对吧？就人家感觉我有点小气，对。
1: 讲你啊？
0: 不是，我讲，要是给别人留下了，哎，他好会过日子。
1: 哦，讲男生的话，就可能会觉得他活得很
0: 细数。
1: 就是
0: 在变相的，变相的在讲你那个酷。
1: 有一点。
0: 对吧？
1: 对，但是讲女的也不好呀。
0: 女的。
1: 讲女的也不好呀。讲这女，不会过，不会过，
0: 啊，
1: 更不好。反正讲男的讲女的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感觉。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家里有个手巧的妈妈才是幸福的，包饺子、蒸馒头、包粽子啥的，又快到这个端午了。哎，我们家都吃了2回粽子了。
1: 哦，你说到粽子的时候，我今天在看小红书嘛，然后就看到人家在吃粽子，哇，当时我可想吃粽子了。
0: 粽子你喜欢吃吗？
1: 我蛮喜欢吃的。
0: 那估计你挺喜欢吃这个糯米食，对不对？
1: 嗯，包括米饭团、糯米团呀、啊，什么东西，我很喜欢吃。
0: 难怪给你们家旺财，
1: 还有烧麦，
0: 给你们家旺财都起名字叫饭团。
1: 对，
0: 啊、
1: 嗯，而且我还喜欢吃烧麦。
0: 嗯，也是糯米。
1: 对。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咸肉蛋黄，
0: 强大的
1: 咸肉蛋黄粽。
0: 对，就是像我吃那个糯米食的话，就不容易消化。
1: 消化是肯定是有点不太好消化，可能长时间的你都不会觉得饿。
0: 嗯，对。
1: 因为它就是糯米，它比较黏，黏在胃里面，它可能就很难消化一点。
0: 刚才这位朋友说，像那个微信这样的就是自动扣费，还能找到关闭的端口来。我妈妈买的那个保险都找不到自动扣费在什么地方，还是我一点一点通过银行卡这个扣款的
1: 信
0: 息找到这个公司，再找到公司的官网，再查到名下有保单的，
1: 还
0: 找
1: 不到
0: 怎么关闭的。然后这些投放广告的人有点脑子，都用在坑老头老太这他们的钱上面了。说他们可能也知道这样干违规的，打电话投诉，第二天就退钱，但是他黑一个是一个，
1: 对
0: 不对？
1: 你找到他了，他给你退；你要不找到他，他就这样扣呗，
0: 对，
1: 一直这样扣起。
0: 不光是这个啊，我还要讲到一个，就是有新能源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某些冲

0: 点桩充电的时候，你这边一扫码，按照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要么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信用值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可以直接的，就是那个就是充电，然后呢到最后再扣你费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预存多少钱，诶，这个时候它跳出了一个页面，讲的让你买那个保险，有单次购买，有按月购买，最下面一个是不购买。那不购买的写的一点都不显眼，对，所以你得看清楚之后再点，别回头你充电充着十几块钱，搞那个会员也搞了十几块钱，对不对？保单啊，也是像这个保险一样的，这个比较坑人的。
1: 就是我们说了，就是关于父母啊，然后呢，就是你们知道吗？从为父母开了一个养老院，现在呢，为父母开的这个养老院成了90多位老人的家。
0: 哦，90多位啊！
1: 对，然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吧。当事人呢，开这个养老院呢叫高倩，然后她也是一开始就觉得说，因为父亲突然的那个脑出血，然后孩子当时才3岁，母亲跑医院，她奔波于3个地方，累到想哭。从那一刻，她就决定了，我要开一家养老院，让父母有一个安心的地方。
0: 但是呢，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和老人就是接触，
1: 对，然后他等于说是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专业的院长，那么需要几步呢？你们
0: 三
1: 知
0: 年
1: 道
0: 的时
1: 吗？
0: 间啊，疯狂学习，
1: 对，
0: 考下了20多本证书，
1: 太厉害了，真的
0: 从
1: 是。
0: 这个护理到管理，一点点的就是啃下来。如今呢，他守护着90多位老人，带着一家三代住进了养老院。12岁的儿子就说："我妈妈像超人，我要延续她的养老事业，成为这个什么来着？"
1: 就成为这个就是养老院的，
0: 一员嘛，对。
1: 对。然后呢，就是当事人高倩也表示说，干养老可以收获很多的爱。我觉得她很厉害，3年的时间，考了20多本证书，
0: 对。
1: 对吧？单纯的其实当时也只是为了让父母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安心的地方啊，没有想到现在有90多位老人同时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而且你知道
1: 也
0: 吗？
1: 是
0: 这
1: 开
0: 个，
1: 辟了他的这个致富之路，
0: 对，而且
1: 对
0: 这个
1: 吧？
0: 养老现在来看的话，真的是朝阳产业呀。
1: 对，他的现在干一个养老院，其实确实是怪挣钱的。
0: 对，有朋友说，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大妈这样的，这个不是小看，我们
1: 不
0: 就
1: 是
0: 是。
1: 小看，只是可能
0: 有
1: 会，
0: 提示。
1: 对，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你们怎么会懂这个？不拉不拉之类的。
0: 对。
1: 杰留言说，上次包的粽子有红豆、蜜枣的、香肠的、肉丁儿的。红豆蜜枣的这种我都不吃。
0: 红豆蜜枣算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了。对，
1: 这
0: 后
1: 粽
0: 来
1: 子
0: 就开始有那个排骨的，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蛋黄的，对吧？
1: 就是蜜枣粽子我从来都不吃，红椒那种甜的都不吃，我只吃咸的。但是小的时候却喜欢吃那种纯是米，然后蘸糖的，
0: 哦，
1: 蘸
0: 对，
1: 白砂糖。
0: 像是那个红豆的话，也是这样蘸的，还有绿豆粽子。
1: 我怎么都没吃过红豆粽子、绿豆粽子啊？
0: 你没吃过吗？
1: 我怎么感觉我听都没听过嘞？
0: 啊！
1: 真的。
0: 我的天！排骨的你吃过？
1: 没有。
0: 排骨也没吃过。
1: 对，我只吃过什么
0: 鲜肉的粽子，你
1: 吃
0: 吃
1: 过
0: 过吗？
1: 呀？什么蛋黄咸肉粽，像这种，我就吃这些。
0: 咸肉的呢？
1: 吃过呀，
0: 对吧？
1: 我就喜欢吃这种带肉的、咸的这样的粽子，最好吃，最好吃。
0: 我吃过的那个
1: 啊，我想吃现在。
0: 那个粽子，我跟你讲，还用的是紫排。哎呦我的天，香呀！好吃。
1: 我们两个怎么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那么开心搞什么的呀？
0: 替他们开心。

0: 而且还有一个，哎，你觉得妈妈做菜好吃吗？
1: 你说我妈妈，一般。
0: 哎，我们家超级好吃。
1: 我妈做菜一般，真的一般，还好，就那样。
0: 很给面子了是吧？讲句实话。
1: 他主要他现在又不怎么做，然后呢，就是手艺又更没有
0: 退步了。
1: 年轻的时候就好了。对。
0: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都把劲用在打你身上了，都怪你，
1: 都用在如何爱我爸身上了。
0: 对，你看打你的时候把我手艺都打没了。
1: 有人说我们家都是男的做饭，
0: 男的做饭，在我们家也太稀奇了。我们家男的基本上都不走进。我差点这样直播间了，就是那个厨房。
1: 你爸爸也不会做饭？
0: 不会啊。
1: 但是我爸爸现在竟然开始，就是他现在竟然喜欢做饭。
0: 喜欢做饭了。
1: 对。
0: 我的
1: 天。他就觉得忽然之间他觉得很有意思。
0: 我以为要开饭店再就业了呢。
1: 什么再就业？他又不是开饭店的。
0: 退休之后嘛，再就业，
1: 搞一事业，
0: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1: 不是搞一事业是吧？
0: 你看啊，有朋友说我妈包粽子不用绳子捆的，
1: 哦，
0: 用这个粽叶
1: 尾巴
0: 往粽子里面一挠，
1: 就固定住了。
0: 我一直都没有学会这是怎么包的。
1: 哎，我好像见过那种，哎，就你过去小孩你说的这个，我好像是见过，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用线去把它捆住的，感觉那样的话会更牢靠一点。
0: 我小时候吃的很多粽子，它不是用绳子，
1: 而且，
0: 也是用一种，
1: 不就是绳子吗？
0: 不是绳子，像什么草一样的那个。
1: 但是每次那个粽子蒸好了之后嘛，然后外面那根线可黏了，黏糊糊的，真的，包括那个粽叶当然也很黏。
0: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粽子得包紧，
1: 对，
0: 不包紧的话，它中间有时候都煮散了。
1: 我家冰箱里好像有，
0: 我看出来你想吃了，对，你这个就叹气叹的。刚刚直播之前还讲，哎呦，我现在肚子都撑，
1: 我撑了，我下午吃了一些卤味，
0: 哎呦我的天，
1: 嘴馋了就在那吃吃吃吃吃。你们真讨厌，是谁说到粽子的？
0: 粽子
1: 是谁说的？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吧？
0: 粽子，哦，粽子是杰说的。包饺子呀，蒸馒头呀，对吧？
1: 谁让你说到粽子的，真讨厌。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做菜呢，她会有一个习惯，哎，你们怎么都不动这个菜，不好吃吗？好，下次不烧了。
1: 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只要他觉得你喜欢吃一样，然后可能就是往后的很长时间，餐桌
0: 每天
1: 餐桌的 C 位都是他。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有人讲，我觉得我妈妈啥都懂，以前只知道接打电话，现在玩的咋玩手机、抖音、快手拍视频、加特效、配音乐，都懂，就是不懂得爱她自己。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希望她一直健康开心。哇，
0: 你给她买呀。
1: 买呀，你给他买呀。
0: 有时候那个就是妈妈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那个，哎呀，你不要给我们买东西啊，你们过好就行了，你们过好我就幸福。哎呀，有钱给孙子买东西就行了，对，他们都会是这个样子，对。
1: 对，就是一种无私的爱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这一代应该会有一些改变。就是我要给孩子更多的爱，同时自己也得过好。
1: 对呀，啊，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你应该也经常在抖音当中刷到过吧？什么70后是如何对待孩子的，80后如何对待孩子，90后怎么对待孩子，
0: 对，
1: 巴拉巴之类的。
0: 是
1: 到九零后的时候，都是那种啊，你自己去上学吧。哦，对了，你放学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根淀粉肠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当然了，我们就是人性，就是会给予孩子无私的爱，但是真的现在啊，现在很多的观点就是，我同样我也会爱我自己的，
0: 对，
1: 我不会说我这个像一味的付出或者怎么样，我也是需要得到一定的回报的。
0: 你就包括现在就是很多人他的家庭生活方式也出现。

0: 那个转变。
1: 嗯，
0: 你想看以前，
1: 嗯，
0: 以前过年我们小时候有在饭店过吗？很少啊，都是自己一大家子，然后那个在一起做菜
1: 对对
0: 做饭。但是到最后累的是谁啊？累的是我妈。
1: 嗯，
0: 对，其他人最多帮
1: 姥姥他们，
0: 就是帮他那个打打下手，然后主要做菜什么的都是他，哎，其他人吃的倒是哎嘴一擦，哎，打麻将去了，干嘛去了？然后呢，到最后累的还是他。
1: 那基本上就过年过节的厨房里面都是女性，
0: 对
1: 对吧？
0: 那男的都在吹牛了，
1: 都在问。
0: 今年我赚了几个亿。
1: 看电视的看电视，打牌的打牌。
0: 对，明年准备把这个车换掉，准备买那个。我的妈嘞，就那吹牛吹的都不管了，对。然后那个就是大部分这个做事儿的是女性比较多，
1: 对，但是
0: 拉拉家常是吧？
1: 对，现在这个约定俗成呢，感觉大家也都是思想观念也转变了，都在外面直接饭店里面
0: 在外面吃饭的也比较多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可能就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聊的那样，哎呀，这个到过年的时候在饭店里面他只能点那个套餐。哎呀，套餐就套合菜，
1: 对，
0: 套餐，哎呀，就那这样也行嘛，就是，钱可能稍微花多一点，人舒服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就好好的坐下来，跟我们喝喝酒，畅想一下未来，对不对？挺好的。
1: 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准这个过年的时候
0: 啊，准备东西很难的。
1: 那一大桌菜真的是需要准备很多东西的。
0: 那家伙那场面，
1: 那个时间。
0: 嗯，
1: 时间方面，然后就包括你买菜，你卤菜，
0: 嗯，
1: 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卤啊，
0: 前两天就开始忙活了。
1: 对，
0: 来，我就讲个很简单的，炸那个肉圆子、鸡蛋饺，这个都可以自己做。然后呢，需不需要花时间？需要。
1: 嗯，
0: 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有很多菜你都得备好，都得切好。
1: 对对对，
0: 你
1: 肯定
0: 来不及。然后过一会儿，哎。七大姑来了，哦，一会儿八大姨来了，对吧？这个就虽然看着很热闹，但是这样的热闹都是谁营造的呀？都是做菜的那一位，最累的那一位，
1: 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就会讲：“哎呀，你看今天你辛苦了，来，我们共同敬谁谁谁一杯。”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对吧，这个样子，都，哎，都好像感觉这个场景应该会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出现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声，而这里突然听到你的声音，我的胃不堪一击。哎呀，还有人说我妈80岁了，
0: 嗯，
1: 哇，她说会做辣子酱、面酱，会腌各种咸菜，还会做醋，但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她会说，估计没那个力气做了。希望她健康平安。
0: 嗯，有朋友刚才说啊，买菜、洗菜、切菜、烧煮、炒卤，但是呢，饭店里缺少烟火气，是这样的。但是你这样的烟火气是谁营造的呢？还是烧菜那一位吗？最累吗？
1: 但我跟你讲，姐，我估计你们家应该现在还是属于
0: 他肯定一大家子
1: 在
0: 一起
1: 在家里面，还是在自己在家的吧，不是去饭店的吧？我估计，
0: 对，
1: 对吧？要不然的话，他应该也不会讲这个话吧？
0: 对对对对对。那说实话。性价比来讲的话，肯定是家里面更有性价比。
1: 对，
0: 我讲很简单的，你现在就是年夜饭出去，我讲一个中位数，3000块钱一晚上，啊，那一顿3000块钱，你在家里面做，1000块钱都要不到，
1: 差不多。
0: 对啊，
1: 对对。
0: 你首先第一个过年的话，价格上涨了，然后第二个那个人工，对吧？这些成本算里面，哦，你想想看，你在家里面过年买1000块钱的菜，我。估计就吃不完，
1: 能吃好久。
0: 哦，你不要讲你是那种家庭哦，就是老板给我上5个帝王蟹，就那当然你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好讲了。我吃一只，我骑一只，晚上睡觉时候还躺一只。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 FM98.4

0: 共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小张，你怎么了？刚才开会看你时不时揉胸口。
6: 最近总觉得胸口闷，歇会儿就好。
3: 可别大意，这说不定是冠心病的信号，可不是简单的累着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心脏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慢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祖磊。
7: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胸痛胸闷时，总觉得是累着了、岔气了，随便歇一歇就敷衍过去，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冠心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冠心病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被称为血管的隐形杀手，它隐蔽性强，发病率高，不分年龄，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引发心梗、猝死。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病的误区里。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就像给心脏供血的水管，而冠心病就是这根水管被垃圾堵住了，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这里的垃圾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血脂斑块，随着时间推移，斑块越积越厚，水管越来越窄，严重时完全堵死，心脏得不到血液和氧气，就会引发严重问题。很多人误认为冠心病只有老人才会得，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冠心病盯上，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冠心病的症状不止胸痛，很多不典型症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表现为胸口压榨感、紧缩感，像有重物压着，通常持续3到5分钟，休息后会缓解，还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左臂、颈部，还有不典型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痛、上腹部不适，容易被误判为胃病、牙疼，耽误了诊疗。哪些人容易患上冠心病？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重点警惕。首先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三大元凶，长期控制不佳会严重损伤血管。其次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烟草和酒精会刺激血管，加速斑块形成。还有长期熬夜、久坐不动、精神压力大、肥胖的人，这些不良习惯会让血管处于亚健康状态，增加患病风险。另外，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冠心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预防要做好以下几点：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全谷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定期体检，每年查一次心电图、血脂，高危人群还要做心脏的彩超、冠状动脉的 CT， 以便及时发现血管问题。如果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早期干预能有效避免病情加重。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温馨提醒：冠心病并非不可战胜，可怕是忽视它的信号，拖延治疗，请大家摒弃胸痛无关紧要的误区。

0: 重视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体检，若出现相关不适，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我们将用专业的诊疗技术守护你的心脏和血管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所唱出的《女孩》。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和大家共同度过啊，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是你有过哪些诶我妈居然也懂这个的意外发现。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
0: 嗯，我有朋友说我妈妈是58年的，他说从我记事起就我就知道她会包豆包、煮小米、糊元宝巴拉巴拉之类的，就感觉胡元宝这件事情是还挺老派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曾经问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哎，你看你们这一辈还会那个腌菜，各种各样的都会腌。”
0: 对，
1: 哇，我们这
0: 会很多生活当中，
1: 对，
0: 就是逐渐的，可能我们都把这些东西都淡忘掉的一些。
1: 不是淡忘。
0: 就是
1: 绝对不愿意学，
0: 绝对不会去弄这些，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现成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0: 根本就不需要去怎么样。
1: 像你的任务呢，就好好赚钱，对，然后能买到的，对。
0: 嗯，有人讲我妈妈竟然也下载了小红书玩了起来，而且玩得很溜。她说小红书里的活人感很足，能看到真实的东西。她竟然用
1: 活人
0: 感这个词，
1: 怎么搞？
0: 那她真的很
1: fashion。
0: 他真的很 fashion， 他竟然用活人感。
1: 对，
0: 汪正呢？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定要向阿姨多学习学习了。
1: 对，
0: 他的这个词汇就很年轻。
1: 对
0: 对，还挺时尚的。我的天哪，这位听友留言也蛮搞笑的。他说我家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妈感慨了一句：“又是个花心的双鱼座。”他说起因是我妹妹就是个双鱼座。
1: 双鱼座。
0: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星座？
1: 知道。
0: 啊。
1: 他
0: 们的星座相配吗？
1: 一个金牛，一个狮子。
0: 哦，我妈妈也是金牛座。哎。
1: 嗯。
0: 我爸爸好像是双鱼座的。
1: 哦。
0: 我不知道他是双鱼还是水瓶来着，反正就这两个，不是水瓶就是双鱼。
1: 三月多少号？
0: 你说我爸。
1: 嗯。
0: 就他们讲正月二十一
1: 。
0: 啊。对，他们会说正月，然后你还得去查一下他、那个、
1: 当年出生的
0: 他那个年的正月，
1: 因为他们过生日都过那个
0: 阴历
1: 的，
0: 我们都是过阳历嘛。
1: 对，
0: 关于星座这个你肯定都是看阳历的嘛。我上次给他算了一下，他好像是双鱼座的，我上次还专门就是查了一下呢。对，
1: 让吕师傅来给你看一下。叫什么？二月是吗？正月二十一啊，
0: 正月差不多，好像是的。
1: 嗯，
0: 双鱼吧，好像是。
1: 不对。
0: 不是啊。
1: 嗯。
0: 是什么？
1: 你这个应该不是双鱼，前面是什么？
0: 水瓶。
1: 水瓶，应该是水瓶。
0: 我也感觉我。
1: 哎呀，赶快跳过！我怎么想起来跟你研究这个东西？
0: 但是我爸爸很浪漫啊。对，
1: 双鱼座也很浪漫。
0: 他对，就双鱼座就很浪漫。
1: 双鱼座渣男，渣男。
0: 双鱼座不算渣男。
1: 对对对，还可以的。对，你看我们
0: 赶紧把自己撇清。

0: 炸不起来了，
1: 也不一定。哎，有人讲，他说那个，他说记得刚毕业离家，然后去深圳上班，那个时候苹果手机特别的火，我买了一台苹果 4S， 好久远哦 4S。他说第一年过年回家，妈妈看到了说，哎，你这是苹果手机。我惊讶，妈，这你都知道？我妈嘿嘿嘿的笑说，咋不知道，就是那个乔什么死照的。
0: 乔什么死？
1: 他可以，他还知道乔什么死，还讲这两个字呢，你这样个的。
0: 那个有朋友说，拍做视频发抖音，还有那个天猫精灵
1: 哦，
0: 我在，对吧？他说这个东西呢，都是他妈妈一看就会的。
1: 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父母，
0: 对
1: 对，你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东西，可不是哦。
0: 你可千万不要回家跟他讲，哎呦，你会的真多，感觉话中有话。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早餐的标配是什么呢？
0: 早餐的标配，那肯定要有碳水啊，然后比如说面条，我也可以吃下去。然后今天早上吃的就是小笼包
1: 啊。包子是配蛋汤了吗？还是配豆浆了呢？
0: 哎，你都猜错了，拉汤。
1: 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有一些人的早餐呢，他可能是比较偏中式一点，有一些可能偏西式一点。对，面包配咖啡呀，
0: 嗯，
1: 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西式早餐最常见的一种搭配方法，然后也很方便便捷。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哈，营养太单一了。
0: 是的。
1: 面包如果选择不当的话呢，还可能会带来较高的糖油摄入。面包最好选择不加糖、脂肪含量较低的，例如说是那种全麦面包啊等等，你少选一些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等花样面包。
0: 对，这个面包的种类那实在是太多了。
1: 你们对，因为上面有很多那个奶油啊，肉松。
0: 对，有些朋友讲，哎，那我现在正在减肥，我都没有吃那个什么那个面条呀、包子这些东西，我吃的都面包，我都体重没有下来了。你吃的是什么面包？哎，有那个肉松的。
1: 我吃的也比较少，我一天就吃一块蛋糕、奶油蛋糕，
0: 还有那个热狗，讲的，嗯。像这个对吧？
1: 所以说在面包的选择上，大家尽量的应该要选择一些全麦面包。
0: 嗯，
1: 咖啡呢应该选择不加糖的，可以加一些牛奶，在此基础上再搭配一个鸡蛋，一份果仁青菜，营养会更加的均衡一点。或者你直接就搭配那种有菜有肉的三明治，还更加的省事儿。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因此呢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其他的食物之后再喝。可是关于这一块，我就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来，我就完全就是空腹喝咖啡。
0: 嗯，
1: 对，然后喝完了之后完全就不想吃东西。
0: 这个黑咖啡确实能够提高代谢，这是不用多说的。对，
1: 但是尽量的，我觉得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水，因为他的喝咖啡的话脱水脱得蛮厉害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天生的对这个咖啡太过于敏感，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1: 我跟你们讲，
0: 因为他会就是那个心悸很厉害。
1: 对，有一些人他喝完咖啡之后心跳好快，
0: 是的，
1: 就很难受，就好想吐。
0: 对，有这种，也有我喝多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不会那么严重了。
1: 你可能是咖啡因有点不耐受。
0: 有可能。 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过程吧。
1: 你尽量的可以喝一些拿铁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再加点
1: 美式就不要喝，
0: 全糖对吧？然后。给我搞点泡沫卡布奇诺啊。不对，卡布奇诺就是光泡沫，然后那个不甜，我喜欢喝焦糖的。
1: 哦，
0: 焦糖玛奇朵，我的
1: 天哪。我的天哪，但是我一听我就觉得好甜。
0: 就好甜。
1: 对
0: 对，
1: 有人讲
0: 都半糖。
1: 有人讲我的早餐一般是蛋炒饭、面条、或者是一个包子、一个茶叶蛋、一杯拿糖。
0: 吃的也不多。蛋炒饭是几盆呢？
1: 面条是几碗呀？
0: 我吃那个蛋炒饭都

0: 也不要吃太多。
1: 对，这样的菜谱，就是你到抖音上面去搜，一大堆，
0: 对对，
1: 全是的。就是关键你能坚持下来吗？我跟你讲，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说的是美国的那个就是高中生，他们的食堂吃的是什么样？
0: 什么？
1: 我跟你讲，一进去，首先打的是什么沙拉，然后还有那个就有点黏糊糊的那个，我讲不好叫什么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他们还吃那个什么饼干，然后还有那个水果，他们的水果都是切的一小袋一小袋的那种，就是然后就是还有牛奶呀、什么的、然后啊，这就看上去就不像是我们这边的正餐。
0: 嗯，
1: 后来呢下面评论就讲，就你刚才打的这些东西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你这打的跟零食一样讲的，然后讲我们不吃这个，讲的都是预制的，讲的拿水果搞成袋子装的呢，不新鲜，还不知道多少天了呢。然后他讲，我的妈哟，他吃饼干讲的，那糖分那油不多吗？讲的，给你看看我们食堂吃的讲的，一看有排骨有虾讲的，哎，中餐跟那西的这个西式的完全不一样，
0: 蛮大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在傍晚的六点三十分，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大家好，我是吕彪。
2: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你有过哪些诶我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你看这几天的天气这么好，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就是又到了那种诶到了夏天我们又可以酣畅淋漓的坐在外面，就不坐在屋里了，
3: 对
2: 不对？街边我们骑骑马甲，喝一喝冰啤酒，对不对？那么我们5月15号到24号

0: 的龙虾啤酒嗨玩节也要和大家快要见面咯，安排在淮河文化广场。这次呢我们是一共10天的时间哦，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到时候有时间，也不妨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 哎，我讲真的，这几天晚上我们每次都可以去转转，看到就是
0: 开点了吗？
1: 啊，
0: 你开点了吗？
1: 就是尝尝味道，这家尝尝那家尝尝的，看到。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你看现在的这个天气温度又这么适宜，
1: 嗯，
0: 对吧？而且时间10天的时间又那么的给力。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蚌埠的这个晚上的夜生活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呢？
1: 对，
0: 对吧？这不就来了吗？所以呢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哈。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讲他家虾好吃，那家虾好吃，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就是不用挪窝，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好多家，
0: 对，
1: 你想吃哪家吃哪家，
0: 你转一转，嗯，
1: 对啊，
0: 是吧？马上也要快到这个520了嘛，520呢，我们给大家完美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520的限时特惠，一个小惊喜，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买一送一的。在专柜的话150毫升的经典款的正装要4位数，但是现在我们的520专场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的到手价格才仅仅只需要520块钱。
1: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520520块钱啊，买的是正装，送的是同款的正装。
0: 对，等于说你到时候两瓶嘛。
1: 对，
0: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或者是你的皮肤是有修护方面的需求的，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呢，这个季节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干痒泛红，或者是会有一点这个水油不平衡，熬夜脸就是会出现暗沉嘛，那这样的一款精粹水呢就可以轻松的拿捏。它不是一款单纯的像爽肤水一样的，它里面是添加了精华的，不仅仅是补水，还可以把营养直接的送到我们的肌肤底层。湿敷之后呢，皮肤会呈现出一种水光肌的透亮，保湿和修护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那到手价格就是490，对不对？
0: 对对。
1: 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我们之前给大家不是分享过谁谁谁这个中大奖的这个新闻嘛，也分享过好几次。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中了奖的话，你会辞职吗？你中了一个大奖，百万大奖，你会辞职吗？
1: 百万不至于吧。
0: 但是湖北孝感的关先生，他呢发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伙子，嘿，在他的彩票店去买刮刮乐，吼吼吼，他连续3天到这家店里面去刮奖，每日消费几百元，没有想到他竟然真的中奖了，他中了100万的大奖，
1: 就100万扣除税还有80万。
0: 其实想到这里的话，我也不至于辞职吧。
1: 如果是到手800万呢，也不至于辞职。
0: 但是每一个人
1: 回家光花钱有什么意思呢？他不如上班呢。
0: 人嘛，总得找到一些自己的这个自我价值嘛。
1: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实现自我价值。
0: 但是这个小伙子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呀。他果断的办理了辞职，兑奖之后连夜返回老家，
1: 在工厂上班。
0: 对，
1: 他心里想：我的妈嘞，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0: 你看看，
1: 我在哪都是打螺丝。
0: 我跟你讲，吕彪。他绝对喘了劲吧，
1: 啪把门关上了，你自己开吧，好，我走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嘛，你不守信用。
0: 对对，你这样讲的话，他这个差不多。
1: 对，
0: 就是很多
1: 提前说好价格，这怎么定就怎么定，对不对？
0: 对，那人家有专业的工具，哎，人家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家就干这把活的。
1: 对，
0: 所以他3下5除2的帮你给整开了，整开了之后你又说太简单了，不愿意付这个钱，
1: 你又搞不开。
0: 你就这个事情肯定是要站在这个另外一方的，对不对？然后呢，车主就把这个事情的视频发到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绝大多数的网友都选择站在车。

0: 主这一边啊，大家就认为说乘客临时反悔，拒不承担约定高速费的行为毫无诚信，
1: 嗯，
0: 不该被纵容，而车主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的硬核维权态度收获了大量的点赞，被视作是对不守规则行为的有力回击。
1: 而且呢，这个其实这个情况
0: 它是有这个
1: 不少见，
0: 对，它是平台是有一个规则的，
1: 对，这不少见，就是而且人家明确了，顺风车呢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非营运民事互成的
0: 互助的这种
1: 互助合成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对对，
1: 并且呢就是并不是这种就是经营性的客运服务，所以呢这个乘客与车主通过这个平台订单达成了这样一个合成的约定，
0: 嗯，
1: 双方权利义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这个
0: 约束的
1: 对，然后呢其实我跟你讲，他要上面写了，就是有一项嘛，会有那个乘客愿意承担全部高速费。
0: 他已经点击确定了。
1: 对，你点击了确定，然后你又不愿意，那你赖不掉。
0: 对，所以呢，这方面就表示说，如果订单当中已确认由乘客承担全部高速费，乘客应该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1: 对，估计人家现在心里想，我也不要你那个钱，我给你送回去。
0: 对对对，我不要，但我就有一种不吃馒头争口气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吧？他的态度也是比较这个强硬的。
1: 然后你在门口、
0: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权利也进行了一个这个维权嘛？
1: 嗯，对
0: 对，所以也能理解，绝大多数的人都站在车主这一边，也确实是的。
1: 哎，还有那个就是，师傅，我手机那个。丢到你车上去了，你可能给我送过来。
0: 送回来的话，你得相应的给我一些这个。
1: 师傅讲，那这样我们也是跑营运车辆的，对不
0: 对？
1: 那我送过来的话，
0: 该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
1: 有几公里，你给我20块钱行不行？好的，没问题，没问题。过来之后又不给人家钱，又要讨价还价，真是的。
0: 嗯。
1: 人家讲，哎呀，我讲真的，那还不如开回原点，你自己来拿吧。
0: 我记得我上次在南京逛街的时候，有一次打出租车嘛，然后我的东西就丢到了那个出租车上，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说他说我现在很忙，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你送，但是我要赶高铁回来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麻烦你了，师傅，我说你需要我来承担多少这个
1: 费用，
0: 你帮我送过来一下，因为我着急，我要赶高铁，
1: 嗯，
0: 他就问我要了100块钱，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路程没有多远。
1: 大概多远？几公里？
0: 大概我估计他如果打表过来的话，估计也就30几块钱吧。
1: 嗯，
0: 对，
1: 可以理解。
0: 我也能理解，嗯。后来我就把钱转给他了。
1: 对，
0: 毕竟我也着急，或者是怎么样，我也对，然后就给他了。
1: 当时师傅还问你一句：“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丢啊？”
0: 我谢您嘞。
1: 你平时都是活动在哪个区域啊？有我天天过来。开玩笑啊，
0: 我跟你讲，好像我现在微信里面还有那个司机师傅的微信呢。
1: 你看看，你看看。
0: 算了吧，要不然还是把他删掉吧，要不然放火，害怕他放火。
1: 过年过节有没有他给你发信息？新年快乐。
0: 啊，这个梗怎么那么熟？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小春所唱出的《街角的晚风》。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同事在咨询我一个问题，他是在4月13号遇到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他那个事故啊，说实话确实很复杂。4月13号的时候呢，他被追尾了，对方呢是全责，但是呢，当时既没有报保险，也没有报警。对方表示呢身体不舒服，说要去到医院接受相应的一些治疗。好，这个事情呢就此搁置。我这位朋友呢，他把车开到了修理厂啊，除了这个后保险杠出现了断裂之外，然后呢车还出现了一些异响。之后呢修理厂呢做了一个判断，说呢很有可能是涡轮增压出现了问题。这个后期呢也做了一些修理，好像是把这个涡轮增压给换了，换成新的了。好，换成新的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去提车啊，提车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的异响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呢再一次开到修理厂进行维修，发现呢是变速箱的问题。好，接下来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4月13号到现在，既没有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也没有去报警啊，现在呢和保险公司联系，保险公司非常明确说，你这个事情你报保险也没用，保险公司直接拒赔。拒赔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车辆追尾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对吧，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车辆追尾之后保险杠有问题可以，你的这个车的后备箱你说被撞了也可以，但是呢你说你的涡轮增压，其实这个涡轮增压可能是一个误判啊，这个涡轮增压很有可能是没有故障，是一个误判。其实这个事情很扯，为什么呢？变速箱的问题作为修理厂的判断成了涡轮增压，其实作为修理厂你也有责任啊，这是你一个判断失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变速箱的问题，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追尾的交通事故会不会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来各位车友也可以帮忙判断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会要找第三方，你找第三方检测的话，你车主赔对吧，没有问题，保险公司不认账了。保险公司不认账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有没有因果关系，最直接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过了报案的时效了。作为机动车保险通常都有相应的一些约定啊，各家保险公司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也差不多，一般呢就是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你要报保险公司。因为警方这一块呢他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我有可能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开始没什么事儿，对吧，我过了一个礼拜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报案也可以，警方呢也可以受理。但是保险公司它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约定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48小时，你看你的商业保险的这个条约它会有，你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

0: 是72小时内报案。当然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原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双方都重度昏迷了，你说我怎么报案？这个呢就是另当别论。就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你都必须要在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内报案的，如果你不报案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以此来拒赔或者拒绝去参与到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呢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确实很麻烦，因为你过了时效了，4月13号，你现在都5月11号的事情了。还有呢就是他可能要起诉的话，这可能要起诉三方了。第一个要起诉车主，让车主来承担理赔的责任，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还有个呢是不是有可能要起诉修理厂，我明明是变速箱的问题，你把我好好的涡轮增压你给我换了，对，这算什么事儿？不便宜，花了几千块钱啊，对吧？第三是不是要起诉保险公司，这个呢可能还要咨询一下律师，因为你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是不是保险公司就有绝对的理由去拒绝赔偿？我觉得呢可能性比较大，就算你是起诉保险公司也不代表肯定就能胜诉，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某些原因啊，比如说我事先我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口头上的一些约定啊，我陪你啊，你等我，我回家拿钱啊，过了一天了，过了两天了，不接电话，或者说呢各式各样的一些推脱，当你真正的想打电话去报保险公司或者是去报案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应的一些时效了。所以呢一直建议大家遇到交通事故之后呢一定要按正常程序走，该报保险的一定要报保险，该报案的一定要报案，别怕麻烦，别怕多事儿，有些时候事儿一定要坐在前面，不然的话呢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可以预想到的，你是不是要起诉，你是不是要起诉，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起诉的话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变速箱出现故障是和这一起交通事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要有关联性。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话，你说你为了一个保险杠去起诉吗？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和车主之间扯皮的地方，对吧？车主可能说保险公司不认了，好，我认，我认什么呢？我认你一个保险杠，对不对？1000、2000都可以，我认，我掏这个钱了，对吧？但是你说你要修变速箱，我不认，我认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反正保险公司现在也不参与了，要赔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你要起诉，你起诉，对吧？你要是起诉的话，你要主张你的观点，你主张你举证，你找第三方公司来进行检测，来进行鉴定，对吧？你说追尾导致了你变速箱出现故障了，对吧？你必须要证明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所以我在想啊，他这个事情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不了了之。就是自己就是打掉牙往自己的肚里咽，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好，这起交通事故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好主意，也可以来帮忙出出主意啊，想想办法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主持人娄磊。”他说呢，近期呢收到一份违法处罚通知，说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可是根据现场拍照，驾驶员呢完全是正常观察前方道路啊，观察正视前路，手机呢只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了吗？他也申请消除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了，但是呢还是失败了。来，这个有点意思啊。他说的他的手机呢是放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但是呢被监控抓拍，然后呢判定他是在驾驶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我不确定啊，你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到底是不是这个交通违法啊。你是不是被拍的过程当中有手用手去操作手机的动作？如果说呢你连任何的动作都没有，你说呢通过我的视野来判定我是在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呢违法，应该消除，对吧？你怎么知道我是看手机的，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码表，对不对？我有可能是看中控，我也可能是看侧右方道路情况，我都有可能啊，对吧？我不能说我离开前方视线了，因为我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说我就一直看着前方，我有可能看着这个右侧，也有可能看一下左侧，对吧？尤其我在进入到路口的时候，我的视野肯定是不能只看前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照片当中能不能反映出你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是在哪里抓拍的呢？就在我们蚌埠的市区啊，我也在要这个违法照片。那如果说呢，照片当中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手去操作手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觉得判定你交通违法这个问题呢也不大啊，因为呢妨碍安全驾驶嘛。对吧，它有这样的一个法条，就是妨碍安全驾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上高速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呢在市区道路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呢拍的也比较严，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养成习惯，最好带个蓝牙啊，最好带个蓝牙。而且呢现在蓝牙呢都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包括呢现在很多车蓝牙呢也有自动接听的功能，好像可以设置吧，你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它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设定。你设定完之后呢，你手机都不要操作，你的动手都不要动手，对吧？而且你也可以操作蓝牙，也可以，警方无法去判定。如果你要是开车过程当中有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蓝牙是最好的办法啊。好，这个朋友说呢，马上会把这个警方拍的违法照片呢发给我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手机放在中控的位置，但是呢被监控抓拍了，判定呢他是一个交通违法啊，说他操作手机了。这个我们稍后来看照片啊，什么情况。你看潘先生呢就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这个手机支架呢是磁吸的，好像是放在驾驶座的左侧，对吧？你放这个地方看着不难受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啊，这个支架，手机支架都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各位也可以拍照片过来，好不好？他说呢，你看这个磁吸的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被拍过，手在下方操作也可以，是吧？来，各位，您的这个手机支架都是放在车辆的什么位置啊？放在这个车辆操作台的大概什么位置啊？比较保险，或者说呢，从来没有被拍过，从来没有被监控抓拍过啊？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就在昨天的时候，警方是对电摩开展了一次专项的行动啊，专项的执法，共查处无牌无证和非法改装电摩总共是8辆。这个无牌无证啊确实很讨厌，因为现在呢很多骑这个电摩的啊他是未成年。还有呢就是关于非法改装的问题，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骑行人，你骑非法改装的车辆是属于交通违法，你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它也是违法行为。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我市警方也可以联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市面上的一些改装厂、改装的一些店铺来进行一些集中的执法，就是从这个从源头上开始抓，从源头上开始打。因为呢你非法改装车辆你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不是说我开这个车是违法，我是车主我是违法，其实你非法改装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我记得这个交法当中关于这个非法改装处罚的力度还挺大，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按这个它改装的量吧可以进行处罚，就是你但凡认真罚一下都够这个改装的企业或者改装的店铺都够喝一壶的，肯定是这样。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是交警部门查过一次，查了一个店也是群众举报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发现哪个店存在着非法改装的问题，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可以进行举报。为什么？隐患太大了。进行非法改装的现在好多都是未成年人，因为呢这些改装店他也不看你有没有证，他也不看你有没有牌，对，只要你掏钱，你要什么样我给你改什么样，你要多大的这个电流，你要多大的电池，你要改装什么样我都给你改装，只要你掏钱就可以。有些钱是不能挣的，尤其是未成年人。哦，这个潘先生就说了，他说那现在路上啊也有很多交警在查这个电摩，确实这种车的危害性啊很大啊，因为它速度很快，骑的呢也很炫啊，翘头的啊，我就看过，我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就在滨河南路我就看到过小孩子那个模样啊，我估计呢也就16、17岁，也有可能15、16岁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各位啊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4:25，我是楼磊。今天节目开始呢，有一位叫耀晨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你好楼磊，近期呢收到一个违法通知，说他呢是拨打手持电话，他说呢根据现场拍到的照片呢，他说驾驶员啊完全是正视前路，就是视线呢是在前方，没有看手机，对吧？他说当时呢手机是在支架上进行导航的。他说难道拍到手机就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他也是申请了行政复议，是这意思吧？但是呢还失败了，他可能是在12123上申请的这个复议，但是呢失败了，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就一般拍接打这个电话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操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是你是接还是打还是拨打手机，你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动作才可以。你说拍到照片，拍到这个手机在支架上，支架在中控上，就能判定你是违法吗？我觉得这个呢，我在等他的违法照片啊。亲切时光就说，他说我你看我的手机支架就在中控台上啊，然后大家也在讨论把这个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比较保险一点。潘先生呢用的是磁吸的，他是放在方向盘的左侧啊。包括呢大苹果他的这个手机支架，他有三个手机支架，他说呢他车上呢有三个手机支架，第一个呢是买那个电子佩戴的，结果呢电子吸不住经常活动，后来呢又买了这种磁吸的。关于那个磁吸的，很多朋友不太敢用，觉得这个磁吸啊吸力比较强，怕影响手机的正常功能，对吧？他说呢这个磁吸的呢，太阳一晒一冷一热，开车的时候呢就自动掉下来了，他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就放在中控的位置啊。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如果要是用磁吸的话呢，他建议什么呢，一定要放一个铁片，最好放一个铁片在这个手机的背面。他说呢这样呢会稍微好一点，第一它的吸力会比较强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会尽量的减少对手机的一些影响。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可以在那个手机壳那个磁吸的位置放一个铁片。
2: 我没用过磁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磁吸的这个手机这个架子不是怎么太好，我总感觉它会把手机给它吸坏的，因为我感觉它的吸力很强，所以我用的一直都是物理的这种手机支架，好拿好放。
3: 很多人开车玩手机，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着玩，
1: 有
3: 被监控拍着了，因为你们支架不可能装在方向盘上嘛，那不典型的那叫嘛，开车时候手持电话了吗？你放在支架给你放手上的监控能拍了一下子的。
1: 好，我也在等待对方的照片啊。他说是放在支架上，然后呢被监控给拍了，我不知道他支架是放在什么位置的啊。
3: 老磊，现在怎么被当拍下来的？就这个状态，就在照片底下被拍下来的。很多人就这样拿手机，现在交通违法不叫开车打电话，叫开车违法手持电话，不管你在拿手机在干什么，这样就属于违法行为，不再打电话也属于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这里酒店被拍过的，照片拍下来就。

0: 手持电话长在方向盘。
1: 哦，就是那个支架是放在方向盘的位置，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操作啊。然后呢，你手只要是在方向盘上，对吧？然后关联在一起，那很有可能就是手持电话，就有这种可能，的确有这种可能。哎，现在还真的有支架是放在方向盘上的吗？那怎么用呢？你不打方向吗？对不对？你打一圈打死的话，那你手机到什么位置了？这个我也很好奇啊，我稍后来看一下。来，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0: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没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他说：“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你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针对电摩的交通违法进行了一个专项行动。现在关于电摩的违法呢，这个主要呢就是无牌无证，当然呢也有像这个非法改装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总共查了几辆车呢？查了八辆车啊，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并且呢依法是进行了扣留。我说各位啊，您在路上见到过这种无牌又无证的电摩吗？您认为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九禅一位他说，每到晚上的时候，东海大道淮河文化广场小黄毛扎堆竞技表演翘头烧胎，后座精神小妹嗷嗷尖叫，那机动车道纷纷避让，此情此景仿佛成为了黄毛们的时尚标杆，希望交警部门能够高压严管啊。哦，说这个华夏充电站的停车场已经成为了黄毛的据点，您说的这个华夏充电站停车场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发过来？

然后呢，乐爸发了信息，他说呢，这种车啊，他也见过，声音特别大，速度特别快，危害特别大，就应该查。他这个电摩啊，还真的没什么声音，除非呢，他是这个拟声，不排除有这种就是改装啊。那车辆本来是没声音的，电器哪有声音啊？他所以呢，他可能是不是上了这个拟声啊？周先生发来信息，龙湖东公园卡丁船的位置。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我知道你说那个地方是龙湖东公园停车场那个位置，对吧？我不知道那是几号停车场。他说呢，几乎每天晚上就等于是在东海大道的下方，是那里吧？几乎每天晚上呢都会有电摩改装的灯，还放的有音响，都是鬼火烧的。这个很讨厌，说实话很讨厌。对，为什么呢？他涉及到无牌无证，然后呢又是鬼火少年，都是未成年人。其实家长啊责任是很大的，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这个电摩不便宜啊。我听说，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电摩，然后呢改装一下万把块钱不就行了吗？但是我听说有花两三万改装这个电摩的，我都不知道改哪些东西，怎么要那么多钱？它不就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吗？改装电机，改装电池，上氛围灯，上拟声，能花多少钱呢？花两三万啊！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

0: 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说呢，现在路面上啊无牌的电动车啊还是不少的，上班通勤如果要远一点的话，国标电动车呢速度又太慢，所以呢多买这个超标车，而且还不想上牌。还有呢窗外发信息，他说呢某某电瓶车啊就是其中之一，速度特别快，他见过呢不少骑这个电摩的，都是在滨河南路，我就是在滨河南路看到的进行赛车。他说哪怕呢有时候是在市区，像这些电摩的速度呢也是极其的嚣张啊。哦，到这种程度了。有朋友说呢现在电摩可是真的贵啊，说呢他也是看到一个摩评人，摩托车评论人是吧，然后呢介绍了一款电摩19000，我的个天哪，19000啊，他这个可能还是没有改装的对吧，裸车价格。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他说：“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今天呢是5月11号，按照官方的官宣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之前发布的信息，应该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和徐南是完成了4改8的改扩建。说实话，确实速度非常快，仅仅呢是1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是107公里的高速公路完成了4改8，这个速度呢确实很惊人啊。所以呢大家呢都非常关心啊，因为蚌埠市现在有些收费站呢，因为第一个和徐就是金台高速在进行4改8，现在完成的是和徐南，现在和徐北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呢像宁洛高速也在进行4改8，包括呢现在有一些高速的枢纽啊，它都没有完全畅通，所以大家就非常关心啊，包括呢这个收费站啊，也处在一个不畅通的状态，大家就非常关心收费站的目前的一个建设情况，包括呢像怀远西高速收费口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这是这段时间我们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电话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来我们听一下回复，就是关于我们蚌埠西怀远高速收费口。这个蚌埠西啊，我不知道这么一说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呢在去年吧，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高速收费站呢把这个名字啊都调整了。对，这个蚌埠西呢应该指的是哪里呢？之前的叫涂山怀远，这边呢叫蚌埠西了。以前的蚌埠西一般我们提到的哪里呢，就是怀远经济开发区啊，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那边叫怀远东。现在这个金图怀远呢，就是在这个河泉旁边的这个收费站呢叫蚌埠西收费站。好，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下午联系了安徽交控集团和徐北改建办。
9: 要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1: 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就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
9: 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9: 到2028年。
1: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正常通行。
9: 到明年是吧？
1: 哎，对对。
9: 哦，那只有到2028年淮河特大桥建成之后。
1: 哎，对，全部施工完了以后，就是双向8车道全部通车嘛。
9: 要到2028年，大概是2028年的几月份呢？我们这边有没有工期？
1: 可能要到12月底哦。
8: 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官宣啊，就是关于这个河徐北改扩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问题。之前呢也有朋友在咨询我，他整个河徐分为两段嘛，一个是河徐南从蚌埠到合肥，一个是河徐北从蚌埠到徐州啊。前期好像是完成了固宿这一段，然后呢固宿过了宿州还要继续再往北到淮北啊，再往徐州方向去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接着完成呢？今天第一次听到官宣，这是来自于安徽交控集团河徐北改建办给的回复，要到2028年的这个目前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到2028年的12月份。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我这边是蚌埠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2: 对，
1: 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了？
2: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八月份。
1: 估计是八月份是吧？
2: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吧？2017年七八月份。
1: 要到明年的七八月份。
2: 哎，对，
1: 那也就意味
2: 着大概是这样的。哎，
1: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七八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2: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1: 哦，2028年。
2: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
4: 出手帮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9: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关于蚌埠西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高速啊？刚刚也是听到了一个官方的回复。今天呢是采访了河徐北项目部啊。首先提到的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合肥下从这个蚌埠西下，然后呢从蚌埠西呢可以往徐州上，到明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合肥徐州从蚌埠西上下高速啊，到明年八月份可以实现。但是呢具体到河徐北高速公路的4改8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可能要等到2028年的年底。微信当中呢，孙先生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跨淮河的特大桥，包括大流引的枢纽啊，工程量确实有点大啊。好的，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首席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还看到了一条最新的交通管制信息。
1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最新的一则交通管制信息。为了做好涂山庙会期间道路安全保障工作，根据道路的实际通行情况，将会对东海大道从哪里呢？从金涂大桥啊，一直到黄山大道啊，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还好啊，它的管制的车辆呢，主要涉及的是大型的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是禁止通行的。5月14号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将会呢对东海大道从金涂大桥一直到黄山大道，对大型货车、农用车和危化品车辆禁止通行。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提醒各位，如果要是蚌埠和怀远之间往返的，建议大家呢从大庆桥绕一下，就不要走那个金涂桥了，就是尽量走北线，不要走南线。还有就是往淮南方向去的话呢，就是尽量从迎宾大道这边走啊，就不要从这个东海大道这个燕山线从往马城这个方向，就不要选择这条路了。还有呢，就是参加庙会的游客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2: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3: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信
5: 号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是收到了当事人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啊。这是今天节目开始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他说他是接到一个交通违法，什么情况呢？说在驾车过程当中接打手持电话啊，然后呢把照片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这个违法照片，说实话这个判断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为什么呢？他就是角度的问题。他这个角度呢特别像自己拿着手机，对，你可能没有看，他的视线不在手机的位置，是向前看的。但是呢你这个角度啊，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高清图片啊，你这个角度如果要是支架的话，包括你这个支架的颜色，那就是舍利在拿着手机啊，对不对？你这个角度太有意思了。你可能没有看电话没有问题，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拿电话，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当时到底有没有拿电话。为什么呢？接打手持电话不是说你的视线必须在手机上叫接打手持电话，你只要有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警方就可以对你进行判定。所以大家呢在使用手机支架的时候，就是避免被我，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是不是误拍啊，当然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不排除有误拍的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一个鸟粪飞到了我前挡的位置，从监控的角度呢一看，哟，这小子在抽烟，那不是在抽烟，那是一块鸟粪在前挡上面。就像当然像这种情况也很少，但是呢就是为了避免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监控的误判，所以大家呢手机支架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颜色，对吧？你尽量选择黑色或者是白色，你非要选个肉色干嘛呢？你看起来像个手一样，然后呢正好一拍离你脸还那么近，它很有可能就是误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呢我可能需要看一下高清图片，因为你这个图片还是比较模糊的。当然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看手机啊，没关系，不影响警方的处罚，只要你手持手机就算是违法了。 好的，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今天是五月十一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我觉得就像一本刚翻开的书，里面呢是空白的纸张，等待着我们去写下新的故事。不知道此刻你在做什么，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许刚刚开始一天的忙碌，也或许正享受一段独处的时光。

光。那不管身在何处，也希望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能成为你新一周里一段柔软而安宁的留白。有人讲说，老歌是时光的胶囊，当我们按下播放键，熟悉的旋律响起，封存的往事，旧日的心情，甚至那个时代的空气都会随着音符一起涌来。它或许不能解决当下的难题，但是我想可以给我们一种被懂得、被陪伴的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始，和你听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用这样一首既充满希望又带着时光质感的作品，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旅程。

周杰伦的《简单爱》，歌里那份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的直白和青涩，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学生时代某一个阳光很好的时刻？其实关于周杰伦的歌，在华语乐坛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女歌手们翻唱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心情》，原版是2000年周杰伦在首张专辑里唱的，带着少年仰望星空的时候，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的天真和浪漫。而在2005年呢，蒋美琪在她的专辑《恋人心中都有一首诗》里也重新诠释了这支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楚生所演唱的一首《拥抱的温暖》，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是由姚若龙填词，陈楚生自己谱曲和演唱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源于当时流传的末日之说。陈楚生在想，如果世界真的面临终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他的答案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情感，那些拥抱过的温暖。所以这首歌里面没有停留在分手的伤感里，而是反复唱着拥抱的温暖能让心勇敢，我们都曾为对方极度浪漫。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深情，因为他承认夜深人静是带着香气的酸，也承认离别是凄美却是最珍藏的片段，但是他最终选择记住的是那样一份温暖。就像陈楚生自己说的，爱情的浪漫即使结束仍然会在回忆当中延续着。

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在这样一个五月天里带给你一份安静的被理解的温柔。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想念你的歌，张惠春的演唱。说到这个名字，你会想起谁？张惠妹是不是？张惠妹是张惠春的姐姐。张惠春不仅外形的形象很像阿妹，她连唱歌

这个团体宣布解散，于是张惠春就淡出歌坛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实这一点在娱乐圈一点也都不意外。放眼娱乐圈，不少的明星都生于演艺世家，那除了父母的体系之外，不少明星都是兄弟姐妹一起来闯荡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手呢，他也有一个超级有名的姐姐，他的姐姐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女艺人陈慧琳。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亲弟弟陈思翰当年在做歌手的时候，这首歌还挺走红的，所以演唱的一首爱情主义。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有没有觉得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电台情歌更有人情味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谢谢你曾经听到过，现在依然可以听到我，也希望有音乐和广播陪伴的日子，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去生活。

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那座桥呢是眼泪搭成的。眼泪不是伤心，眼泪是幸福，是爱的最高表达形式。所以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喜极而泣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泪桥》。我记得曾经在歌手节目当中，杨丞琳也有翻唱过这支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声吧，她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名字叫做《年轮说》。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谁说相爱的人就一定要在一起呢？我以前是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总觉得这句话不太符合逻辑。但是我们的人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过或者说遗憾，没有在一起不代表没有爱，没有在一起也代表不代表不想要去关心。很多珍贵的感情，我想也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证明的。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不再让你孤单》。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来自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所共同带来的一首《复刻回忆》。那这首歌曲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演唱版本，就是来自于当年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你看，不同的年代我们听到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都会有不同的演唱版本，那我们也在这样熟悉的旋律当中听出各自不同的新曲。

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世上总有无法占有的东西，人生最美的时光是你经历了它，并用记忆留住了它，看似失去，却已经永远的拥有。那种忘不了的感受成为了永远的回眸和怀念。不知道在你的记忆里，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是和他去看过的那场演唱会吗？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西林娜依高重新演唱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每一次听这首歌，总会忍不住想要说，感谢生命当中所有的遇见还有失去，正是因为这些遇见和失去，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子祥的一首感谢，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听到的是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的漂亮的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伊能静，她所演唱的一首《流浪的小孩》。飞鹰三姐妹分别是方文琳、裘海正和伊能静。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在她的歌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的退出歌坛，告别歌迷了。而方文琳呢，把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所以相比较而言，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嗯，虽然这些年来呢，她也是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啊。而且还一度当了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呢，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得到了第3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唱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伊能静的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春你现在在听这首歌已经物是人非了，想起曾经昔日的夫妻，如今已是分飞燕了。不过就像歌里面唱到的一样，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或许这已经是珍惜过后的决定，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一首《决定》。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在年轻的时候呢，不管是因为你听了一些歌，还是因为读了一些流浪的故事，总是会生出那么几次想要去流浪的冲动。而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呢，是希望在这一路上有一个心仪的又懂自己的人。刚刚一首王杰所演唱的《红尘有你》，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伍佰的《浪人情歌》，在他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中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蹦
2: 不蹦不。

0: 快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去小奶茶心思。
1: 我跟你们讲，我想问一下，你们昨天晚上有躲人家开空调了？
0: 我没开。
1: 我想真的，我伸展第二码，我想后面开空调的子藏着来。但我昨天晚上开了一夜电风扇。
0: 嗯，
1: 好热啊。
0: 确实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预报了一下哈。但是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呢，虽然我们将会迎来一个高温的天气哦，将13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4摄氏度左右。
1: 明天可以放暑假了吧。
0: 但是为什么？因为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早晚的温度哈，就是基本上温
1: 差了十多度呢。
0: 对，能保持在14-15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左右。
1: 嗯，
0: 而且在15号之后，我们会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呢又将会回落到30摄氏度左右，春装还不会迅速下线。
1: 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就我说真的哈，您穿那个一层两层的这个您自己，但是我讲真的，防晒你一定要做好。
0: 哎，防晒是要做好的。
1: 你看哈，头皮不防晒掉头发，昨天说了啊。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上不防晒呢，容易被晒黑。
0: 是。
1: 晒黑了以后还容易长斑，长斑了以后呢，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0: 别说了，多扎心呀。
1: 对，所以呢，就这个事情，大家反正就是防晒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0: 哎，是要提上日程的。同时呢，我们在16号、17号。咱这个本周的下半程的时候呢，咱们将会迎来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温度也会稍稍震荡一些。
1: 对，
0: 这样的一次降雨呢，将会持续到下周整个前半部分的大多数的这个天气状态当中啊。
1: 对，
0: 所以打算洗车的朋友们稍稍忍一忍啊，忍过这两天。
1: 我已经洗过了。嗯，
0: 那你也巧了，如果这两天想要洗车的朋友就别洗了。
1: 我前天洗的，也还好不到哪去啊。好，今天呢是5月12号呢，也是第18个全国的防灾减灾日。
0: 是。
1: 那同时呢，今天是5月12号呢，也是国际护士节。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说的两点呢，第一个就是防灾减灾的知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会日常的给大家来普及，大家要把防灾减灾啊，遇到各种突发情况的这种应急的知识要记在心里，
0: 日常做好储备。
1: 其实这种事情啊，其实小朋友做的都比大朋友要好。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学校里边都有教，大家在新闻当中也都能够看到，在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小朋友的反应可能比大朋友要好一些，所以大朋友们也要这个把这种知识啊多学习学习，多看看。对，当遇到了这种突发的啊危急的时刻，咱能够灵活的运用。那今天呢也是国际护士节，我们也要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哈表示最真挚的节日的问候。
0: 是，
1: 我想真的你们对护士小姐姐还有护士小哥哥们好一点，
0: 客气一点。
1: 对，人家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哈。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回头也会传递这样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包括这个国际护士节的一些的相关的内容。那我们蹦蹦是马上要开我们的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
0: 今年的朋友还说我想我的马来我给你逮两天，我马上蹦话我都会讲了，我蹦话就是好学。
1: 西宁话就是青海那边的方言，应该跟
0: 我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0: 听不懂。听不懂
1: 哦，我以为能听懂呢。
0: 听不懂，
1: 因为哈，最近哦，我特别喜欢吃一家牛肉面。
0: 嗯，
1: 它就是写的就是
0: 青海
1: 牛
0: 肉
1: 面
0: 是吧？
1: 对，就是我跟你讲，它还是整好吃，就跟我在那个就在那边吃的，
0: 是吧？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那牛肉面是好吃的，
1: 你应该吃过来。
0: 我吃过呀，我怎么能没吃过呢？
1: 我说邢凯那家你给吃
0: 了。哦，那没有，蹦蹦没吃。
1: 就真的，回来我哪有带你去吃？我整天那家面条怎么那么好吃？但那老板就是他说话说慢一点我能听懂，但说快了我真听不懂。
0: 对，他可能说快了就是很，他那个腔调我能模仿的好，但是他你说他那个方言我学不来。
1: 我真学不来，但是他们家那个面条真是不错，所以我那天

0: 在去吃牛肉面的时候，我就在想，哦，你看外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蚌埠话相对来说好懂一些，但是很多的就是家庭越来越愿意去说普通话了，然后我在想，那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蚌埠话会说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
1: 蚌埠话的含量不高了是吗？
0: 对，
1: 我觉得也不能够吧，因为毕竟在咱这个地域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还是要会家乡方言的。
0: 没有，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去搞那个
1: 九州云建的
0: 那个火箭发动机开放日嘛，
1: 嗯，
0: 很多小朋友就不会说蚌埠话，他们好多小孩是说普通话
1: 的，就从小就普通话的熏陶和培养。
0: 当然了，说普通话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家乡的方言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啊，我们不一直说吗，学好普通话是让你可以走得更远，但学好知道家乡话是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以后考上大学或者是到外地工作的时候，你跟别人显摆的时候，别人会说好几种方言，而你只会普通话。
0: 对，就是学好普通话是能够至少让你在咱们全国范围之内乃至全世界
1: 通行无阻，
0: 全世界范围之内有华人的地方哈，那基本上你都能够比较顺利的跟别人沟通。
1: 但是
0: 客从何处来，
1: 而且你要你想一个这样的场景哈，当你置身在外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乡音，
0: 对，
1: 你是不是自然就会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
0: 人家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方言这个东西，你说你
1: 不会讲两句的话，感觉有点不纯正。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方言这个东西，至少家乡的方言你要会讲，
1: 起码懂点吧。当然啊，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的比如说在多民族聚集区，你不可能就是所有民族的方言你都会。
0: 但是比如说你要是贵，因为云南贵州那边都是少数民族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可能人家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你要是说那个说话的时候，说成汉语的时候，这些大家的口音其实差不多。就比如我说我云南的朋友
1: 叫川普云普是吧，
0: 对，他们说的那个方言，
1: 他会有腔调，
0: 对，他腔调是差不多的，
1: 对对对，嗯，
0: 我觉得当然可能略有类似，就像咱们蚌埠怀远固镇五河，那可能就是说那个蚌埠话的那个腔调略有不同，
1: 嗯，
0: 对，你比如说蚌埠，我们说啊我是蚌埠的，但是呢就有是怀远某个区，他就讲我是蚌埠的，我是蚌埠，哎，蚌埠的，对，我是蚌埠的，
1: 嗯，
0: 对，那你这略有差距，那这个可以都是有正负值，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对吧？反正你说你蚌埠方言，你说以哪个地方的语言为准，也没有这个说法。你说以市区的语言为准，我觉得也没有代表性。你说以怀远的、固镇的、五河的三线的这个发音为准，好像也不行。就是咱是一个大蚌埠的一个概念，大蚌埠，对，凤阳的朋友，你说凤阳的朋友说话跟蚌埠话各有相似的地方，有，
1: 你看各有相似的地方，你看这话多地道，
0: 对，我这句话讲的邪不掉，可有相似的地方，有，我说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拿蚌埠的话套上
1: 偏了一点普通话，
0: 偏了一点普通话，哎，对，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你可会讲蚌埠话，
1: 嗯，
0: 你们家孩子可会讲蚌埠话，你们家孩子为什么，如果你们家孩子不讲蚌埠话的话，
1: 他不会说的话，
0: 你为什么不叫，
1: 嗯，哎，我这样一想好像是，哎，身边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不会讲蚌埠话，
0: 对，你为什么不叫，
1: 郭小儿说我们家小朋友3岁被我带的满嘴蚌埠话，
0: 哎，你可千万别，有的朋友讲，哦，我不好意思讲蚌埠话，你可不许有方言羞耻这个东西哈。
1: 我觉得倒不是不好意思，就可能有的这个家庭环境就普通话说习惯了，就不太说蚌埠话。
0: 可是普通话有时候的有一些那种情绪啊，
1: 就之前你看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
0: 淡了很多，
1: 对，我们跟大家在进行一些蚌埠话蚌埠词的猜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蚌埠话它有一个很亮一个很华彩的地方是什么，同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表达一种情绪，它总是会有一个词非常精准的把这个情绪的浓度给它进行细分，
0: 你就比如说那个臭，你说臭烘烘的
1: 就是一般臭，
0: 啊，蚌埠怎么讲的，稳臭的，
1: 那就是顶级臭。
0: 你知道稳臭它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它不仅臭，它还有点热，那个味道还环绕在你的全身。
1: 它那个气味好像能够把你包围，
0: 对，
1: 而且还不断的向外弥散，
0: 而且还有那种有一种加热的感觉，
1: 发酵的感觉。
0: 对，就是你跟臭就是。

0: 你懂我的意思哈，
1: 气味在空气，这种味道在空气当中漫溢，
0: 就像那个臭的有一个球形的结界笼罩着你，
1: 把你环绕，
0: 对，让你一点都没法呼吸。你想闻臭的就像是瘟疫一样四处蔓延开。
1: 哎呀，可别这样举例子。
0: 哎，你说就这个词，你才说喷香的，
1: 嗯，
0: 喷香的，我们那个喷，我们都会打那个喷，对吧？
1: 嗯，
0: 那个香气就像是一个子弹一样，
1: 嗯，
0: 轰击你迎面打过来，
1: 嗯，
0: 香的你猝不及防的，
1: 嗯，
0: 搁这样想的，
1: 嗯，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词语，
0: 你像捂鼻子造眼，你形容这个人就是。邋里邋遢的，
1: 不干净，
0: 不干净，你就捂鼻子造眼的，
1: 你就感觉这个已经是，
0: 就是各种颜色都混在一起，
1: 极致的脏到让人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0: 对，就脏兮兮乱哄哄，
1: 嗯，
0: 你像个是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情绪啊，普通话的那个情绪，怕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表现出
1: 这种程度，
0: 对，那种。再加上我们蚌埠，你那个普通话里面说那个感叹，我的妈呀！哎呀呀！蚌埠话，我的还来，那个吃惊，那个意外，
1: 再加上一些、
0: 那个、惊奇，
1: 再加上一些语调的加持，是吧？
0: 对，你想，你品，你细品。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问到大家啊，就是你们家孩子会说蚌埠话吗？
0: 你蚌埠话说吗？
1: 你蚌埠话，你说的咋样？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微信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蚌埠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在七点半以后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96 90641396。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啊，在这个520到来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好物。其实这次推荐的就这批好物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
1: 挺诱人的，而且价格也合理。
0: 何止是合理？
1: 你不要说的那么那个，你说的太好了，大家都买完了，咱抢啥？
0: 就真的是非常合理。
1: 520限时特惠来给大家送福利哈，今天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也是在我们商城当中销路非常好的一款，大家回购度很高的。今年款150毫升的正装，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瓶官网价格要四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给大家做到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520，你没有听错。不管你是干敏肌换季的这种泛红，还是油皮的朋友可能会出现的水油失衡的情况，或者是经常熬夜的朋友脸上会有一些暗沉的气色，用这瓶精粹水都能够拿捏。它上脸不仅仅是简单的补水，而是把营养送达肌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级的透亮，修护保湿的效果碾压其他的精华水。所以呢，不要犹豫，今天520的这个活动，正装买正装送同款正装，所以呢算下来单瓶260，性价比拉满。而且在你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发送数字2看到链接之后，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你才会有30元的额外优惠给到你。到手的话就不光是520的价格，是在520的基础上再减30，就是490元，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其他就不说了，就大家去看吧，大家去抢吧。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赠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零风险。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蚌埠广播当中看一看吧。
0: 好，早间的7:25，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1: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组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1: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0: 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

0: 方绝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1: 11号，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0: 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

0: 大约135万人。
1: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1: 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0: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1: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的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0: 我们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11号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11号20点至12号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是蹦蹦话顶级选手吗？你们家的孩子会说蹦蹦话吗？好，那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96959 90641396。那稍后时间在7点半以后健康加油站的时候，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小张，你怎么了？刚才开会看你时不时流胸口。
7: 最近总觉得胸口闷，歇会儿就好。
4: 可别大意，这说不定是冠心病的信号，可不是简单的累着了。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心脏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慢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祖磊。
8: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胸痛胸闷时，总觉得是累着了、岔气了，随便歇一歇就敷衍过去，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冠心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冠心病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被称为血管的隐形杀手，它隐蔽性强，发病率高，不分年龄，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引发心梗猝死。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病的误区里。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我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就像给心脏供

0: 的水管，而冠心病就是这根水管被垃圾堵住了，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这里的垃圾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血脂斑块，随着时间推移，斑块越积越厚，水管越来越窄，严重时完全堵死，心脏得不到血液和氧气，就会引发严重问题。很多人误认为冠心病只有老人才会得，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冠心病盯上，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冠心病的症状不止胸痛，很多不典型症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表现为胸口压榨感、紧缩感，像有重物压着，通常持续3到5分钟，休息后会缓解，还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左臂、颈部。还有不典型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痛、上腹部不适，容易被误判为胃病、牙疼，耽误了诊疗。哪些人容易患上冠心病？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重点警惕。首先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三大元凶，长期控制不佳会严重损伤血管。其次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烟草和酒精会刺激血管，加速斑块形成。还有长期熬夜、久坐不动、精神压力大、肥胖的人，这些不良习惯会让血管处于亚健康状态，增加患病风险。另外，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冠心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预防要做好以下几点：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全谷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定期体检，每年查一次心电图、血脂，高危人群还要做心脏的彩超、冠状动脉的 CT， 以便及时发现血管问题。如果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早期干预能有效避免病情加重。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温馨提醒：冠心病并非不可战胜，可怕是忽视它的信号，拖延治疗。请大家摒弃胸痛无关紧要的误区，重视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体检。若出现相关不适，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我们将用专业的诊疗技术守护你的心脏和血管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你心情好不好？
1: 心情还可以啦。
0: 哎，不话问别人，关心别人这话会怎么说啊？
1: 心情怎么样？
0: 不是问你怎么搞的呀？
1: 你怎么搞的？不爽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在乎吗？怎么搞的呀？
0: 我觉得蹦的男孩女孩就大多时候都还是挺乐呵的
1: 啊、
0: 对，
1: 就怎么搞的呀？就怎么搞的呀？他有好几种意思，就你怎么搞的呀？
0: 就是关心，就正常的询问你，可能
1: 怎么搞的呀？
0: 就有点烦你了这种口吻。
1: 对，他可能就是怎么搞的呀？
0: 怎么搞的呀？
1: 对，
0: 有吧？
1: 怎么搞的呀？
0: 就可能
1: 就你怎么回事啊？
0: 嗯，
1: 你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
1: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
1: 对，怎么搞的呀？
0: 嗯，就这种，
1: 就比如说考试没考好，
0: 嗯，
1: 这样会问怎么搞的呀？
0: 这是真的严肃的在问你是怎么了。
1: 对，然后领导把这个本月的排名，
0: 嗯，
1: 你正好是我们俩最后正好倒数
0: 第一，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是吧？
1: 你们俩怎么搞的呀？你们俩为什么是倒数第一？
0: 因为同事们太优秀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呢？
1: 对，
0: 那还能意味啥？
1: 为什么会这样？好，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您会说蚌埠话吗？因为我们节目针对的是蚌埠地区的朋友啊，
0: 嗯，
1: 您会说蚌埠话吗？然后您家的孩子会说蚌埠话吗？
0: 嗯，
1: 会飞的鹰说啊，我这几十年在蚌埠生活，没有一句蚌埠话。哎，是什么家庭？在家都不说蚌埠话，要我把我妈突然间 有一天跟我全，就我爸我妈还是现在的我爸我妈啊、哦，要比如说从今天开始，他们俩不跟我说那个
0: 蚌埠话了
1: 、跟我撇普通话了，你们是什么脏东西？
0: 这是有什么？
1: 你们是谁？我不管你们是谁，错把妈嫂下去。
0: 牛妈说，通过这段对话我得出了一个被肯定的结论，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强悍的蚌埠女人。
1: 是因为有什么事呢？
0: 她说无论从我的口味无比清淡、
1: 嗯、
0: 把自己打扮得如何温婉都改变不了的这个事实。
1: 她说啊，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干女儿五一在南京的咖啡厅跟别人发生了矛盾、
0: 嗯、
1: 回来学给我听的时候说、嗯、当时我就忍不住飙蚌埠话了，而且我就一个想法，
0: 要是干妈他说这是他干闺女说的好、嗯、他说干妈我当时就一个想法，要是你在的话就好了，用蚌埠话好好教育教育他，让他在那装。
1: 然后这个有朋友说啊，确实家里没有氛围，很少说蚌埠话、
0: 嗯、
1: 但是我爸去朋友家吃饭立刻切换成蚌埠话。
0: 但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哈、
1: 哎，我叔叔，
0: 你叔叔在家确实是蚌埠话。
1: 对，就我见过他很多次，他就颠覆了我对于医生的想法。
0: 他还是挺可爱的。
1: 对，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的医生，其实在生活里边也说的是蚌埠话，啊，普通话。但我叔叔是怎么回事？
0: 嗯

0: 次呢？
1: 你属的就比较接地气，比较亲民。但我妈是不大会说蚌埠话的。
0: 对，
1: 我妈不大会说。嗯，这么多年
0: 我也听你妈妈说过蚌埠话。
1: 就这么多年，就反正她讲的蚌埠话里面，反正十种夹杂着一些，
0: 就是普通话，就
1: 对，
0: 她是普通话跟蚌埠话夹杂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我妈也不会说青海话。他能听得懂，但他不太会说。
0: 蔡小贤说，我们反而听不惯蚌埠人说普通话，我们都会说装什么干。蚌埠人不会说你装什么干，蚌埠会说偏不偏啊。
1: 嗯，就你看，就每个地区可能都，你看四川有川普，云南有云普，嗯，对吧？
0: 蚌埠
1: 就是这种接受度会高一点。但是蚌埠人就是当你偏蚌埠的时候，就会遭到本地朋友们一致的嘲讽，
0: 撇什么撇个，
1: 对，和那种不屑的表情，干啥呀，人家会讲就讲，不会讲就不讲，你撇什么撇个。
0: 就突然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突然间就讲那个
1: 普通话是吧，
0: 普通话，然后我说你撇什么撇个，嗯，你知道是谁就说蚌埠话的时候，就不说普通话的时候，嗯，我反应会最强烈，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顶顶皮皮凯凯。
1: 哦，哎，但是他的工作可能会要求他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吧。
0: 就比如说有几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突然间就是比如说我上一秒钟，然后就是他还跟我在用蚌埠话在讲，然后下秒钟他转头就跟旁边人说，哎，就昨天那个事儿啊，就什么什么，
1: 你是不是想抄起手边顺手的东西扔过去？
0: 我当时想你撇什么撇的，
1: 那人家必须要就嗯对。
0: 然后我就会直接的就是
1: 揭穿他，
0: 不是你不要撇了个心肝，装什么会说普通话的人啊。
1: 哎，但是我想就我们那个时不时见一面的时候，他还是蚌埠话比较多的。
0: 对呀，啊，他我从认识他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咋说普通话呀。然后你去他就啊，当着我的面就跟我撇普通话。
1: 不不不，
0: 你就知道
1: 他主要想让你认识更多元的他，对吧？他毕竟还有很多副面孔。
0: 我不要认
1: 识。作为他的好朋友的你应该了解更完整的他。
0: 我不要接受。然后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就 always 普通话，我就很懒。
1: 谁哥干？我可见过来。
0: 见过。
1: 哦，我见过。
0: 我就很懒得搭理他。
1: 让你这么不待见的。
0: 就我真的觉得我很讨厌生活里面跟我说普通话的人。
1: 我让你说，我们家娃简单的蚌埠话还是会说的，但是那种比较地道的蚌埠话火候还不够。
0: 嗯
1: 嗯。
0: 然后吴胖胖说，我们家小孩爸说的是地道的蚌埠话，
1: 嗯，
0: 小孩从小一直说普通话，家里人也没人教他，现在15岁了。
1: 所以他现在会说吗？还是能听懂但不会说？
0: 他肯定能听懂，
1: 但还是
0: 不会说。
1: 对，还是属于会说一点儿。
0: 哎，我们也没人教我们蚌埠话呀。
1: 这不就是那个语言的环境吗？
0: 对呀，啊，
1: 那各地方小孩那屁大点就会说当地的方言，那不都是环境的造
0: 成？他没有，就是有人会特意的去教你说你一定要，那个，
1: 宝贝跟我念，表示你和你好朋友有一个词叫马里，
0: 我弟孩来。
1: 当你表示惊讶的时候，你要说
0: 我弟孩来。
1: 当时说我讲蚌埠话，但是太土著的老蚌埠话就可能不太会。嗯，
0: 那我可能就是很典型的蚌埠的土著小孩。
1: 会飞的鹰说，我说不说蚌埠话完全取决于对方说不说，是吧？
0: 哎，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挣不到的，就蚌埠话挣不到的，就是那种，嗯，
1: 正经的纯正的
0: 纯正 的,
1: 正的
0: 会说蚌埠土话的人，
1: 嗯，怎么很吃香是吗？
0: 现在就真的很少见了，
1: 嗯，
0: 就真的很少见了，就能让我觉得就他说话就真的就是
1: 很地道，
0: 很地道的。我觉得有几个人哈，
1: 嗯，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是我们听众里边，就有几个人是我觉得就是说话就非常之蚌埠地道的。一个是涛涛，
1: 涛涛
0: 不是海涛，
1: 哦哦，另外一个涛涛是吧？
0: 对，另外一个涛涛，
1: 涛哥，
0: 更帅的涛涛。
1: 你这样讲，海涛不高兴了。我客观说一句，两个涛都帅，
0: 然后还
1: 有各的帅气，
0: 还有就是那个二老板，
1: 二老板。
0: 对
1: 哦，
0: 还有二老板说的，
1: 哦，二老板好久不见了，
0: 也是
1: 说他的说的那个腔调已经在我的印象里不深刻了。
0: 然后还有就是顶顶皮皮凯凯，
1: 哪都有他，
0: 就是他只要不撇普通话。

0: 从他
1: 讲的才地道
0: 了，才地道了。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1: 哦，
0: 然后我就其他的我就没、
1: 哦、
0: 我就没听其他的人就是说那个
1: 很地道很正宗的
0: 很地道的蚌埠话的人。
1: 哦，
0: 我是自诩我蚌埠话说的很地道啊。对，
1: 比你脾气还人拉倒吧。
0: 哦，还有腿哥。
1: 对，我觉得这个
0: 腿
1: 哥不能少。
0: 对，腿哥，
1: 腿哥还是很地道的。
0: 对，然后呢，从前说蚌埠土话是凤阳话，市区话是外来的。
1: 你
0: 凤阳话，
1: 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年之前啊，就是从全国语委有一个活动，就是从各地要征集会说方言的人。
0: 对，
1: 而且他要求的非常之具体。
0: 蚌埠市是住在哪儿呢？是住在蚌山区的人。
1: 哦，对，
0: 他要求住在蚌山区的。
1: 他要求你住在蚌山区，而且你是新蚌山区也不行。
0: 对，
1: 你得是上你的家族
0: 上几代就住在
1: 这，至少从你的祖辈爷爷辈开始就是住在蚌山区的。
0: 对，
1: 然后还要求你不能就是
0: 他蚌山区画的范围非常之死哦。
1: 对，画的非常的精准且小众，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区。
0: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而且要满足从祖父辈开始就常年生活在蚌山区，
0: 对，
1: 才可以就是作为
0: 方言素材的那个
1: 方言素材的采集对象。
0: 对
1: 对，他要求非常难。就放眼我们整个单位，
0: 哎，一开始有找我，后来说你思辰你家住哪儿啊？我说我们家是龙子湖区的啊。不行，区域不行，
1: 嗯，
0: 就没找我们。
1: 我到住蚌山区，但人家祖上不纯粹。
0: 对，咱俩就是你。
1: 所以就他要求非常之具体。
0: 对，
1: 所以你就可想各个地方他也会对于方言他是现在是一个
0: 目前以国家语委的那个说法，那以国家语委的那个制定的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是蚌埠方言的话，他可能就会采集的是市区的方言。
1: 嗯，
0: 而且是市区的蚌山区的方言。
1: 对
0: 对，
1: 就是没有地域歧视。怀远的固镇的五河的朋友们，
0: 没事，我龙子湖去的，我都没被采集到。
1: 不要吃信哈，就是对，不要生气哈。
0: 对，
1: 但这是国家语委的要求，就是可能从地域的，从这个时代的发展来说，觉得这个地方的人的说话的发音腔调更符合他们对于蚌埠话官方标准的一个认定。
0: 其实方言它是会随着语境时间的推移，然后发生
1: 改变。它会
0: 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咱就比如说那个台湾口音，你现在觉得哦，你真好机车哦，怎么这样子啦？就他现在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你要看那个台湾的电视剧，然后包括早期的，就是早期的那个综艺节目，他们说话还是非常之标准的普通话。
1: 啊，是吗？
0: 对，就台湾的老牌的艺人，
1: 嗯，
0: 就他们当时说的还都是非常之正宗的普通话，
1: 就起码他们就是在节目里呈现那个状态你都能听得懂。
0: 对，就是你看，就是过去就是原来有一档那个台湾地区的有一档节目还来过咱们蚌埠拍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主持人说的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语言的这个互相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台湾地区的那个方言就哦，那么这样子呢？
1: 哎，你这个人讲话真的很机车啦。
0: 对，就这你怎么这样子讲话很机车？
1: 所以就是目前对于各个地方的这个方言来说，从国家语委国家层面来说，都是有地域保护的这个意识在的，所以才要做这项工作。
0: 对，你比如说那个外地的朋友来蚌埠吃小龙虾，
1: 嗯，
0: 然后说欢迎您来蚌埠吃小龙虾。也没错，欢迎您来蚌埠吃大麻虾，也没错，但是始终感觉到，就比如说，哪个，比如说哈，爽胜的老板，就比如爽胜，然后突然有一天在直播里面的过程当中全说普通话了，你们自己想一下，或者是小姚小潘。你们就想突然有一天小姚小潘双胜就是这些在蚌埠非常知名的老板们，
1: 嗯，
0: 突然间全说普通话了，
1: 你要为难谁哥的？
0: 哎，你们想这个场景是不是也挺，
1: 我想不到那个场景。我负责任的打保票，小姚应该不大会。
0: 不是， 欢迎大家来吃我的大五荤。

0: 不要天天跟我咋咋呼呼的。
1: 我满脑都是不要天
0: 不要跟我呜呜咋咋的。后说我有个词儿好久都没说过了。
1: 什么？
0: 哎，这个词儿来问问大家哈，就蹦蹦话说没有了，是空的，没有了。蹦蹦话有一个词儿，三个字的。
1: 那我知道，
0: 就是空的，没有了。
1: 吃完了，用完
0: 了，吃完
1: 了，整完了，没了。
0: 对，
1: 余额是零了。
0: 对，余额是零了。
1: 余量是零了。
0: 蹦蹦话怎么讲？
1: 有一个词，
0: 三个字
1: ，三个字儿。
0: 对，就这个房间里面空无一物了。
1: 嗯，空空如也了。
0: 啊、那个盒子里，就是那个饼干盒子里啥也没有了，
1: 见底儿了，
0: 吃光了，
1: 嗯，
0: 吃干抹净了，
1: 吃干抹净了，嗯，
0: 对，我们蹦话会说有一个词儿，
1: 三个字儿，
0: 三个字儿，
1: 嗯，来形容，
0: 对，没有了，我那个兜里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兜里比脸还干净，
1: 但这话确实是很久没说嘞，
0: 对。
1: 对，很久没说过了，大家知道吗？知道的话把你的答案扣在我们的互动方式平台里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阿祖的二维码了。同时呢，抖音直播间我们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你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埠，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间。公屏当中滚动一下，刚才这道问题问到大家是在咱们蹦话当中形容一个东西没了，用完了，现在没有了，空了，不管你是吃干净了，用干净了，
0: 搬干净了，
1: 整完了
0: 啊，
1: 表达这个空间这个东西当中就是已经空空如也了，啥也没了。
0: 对，
1: 有一个词三个字的，
0: 是
1: 什么词？
0: 对，
1: 哎，有朋友给我们发个语音，你们来用蹦蹦话来说一下这个吧。
0: 对，
1: 好不好？一个词三个字，
0: 这个语它怎么造句呢？
1: 它就是单独使用的。
0: 对，它只是一个单独使用，
1: 就是单独使用的，
0: 就是你要用它来造句好像也
1: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主语什么什么
0: 主谓宾不需要，
1: 对，它就是一个单独使用就可以完全表达的意思的。对
0: 对，
1: 一个词三个字，对，
0: 你多加了一个了，
1: 这还用加吗？一个都不用多加，
0: 要。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这个圈堤路特别的堵，特别就是从这个智怀路上圈堤路啊，
1: 嗯，
0: 特别的堵，
1: 嗯，
0: 因为这个
1: 说双车道都堵，
0: 因为解放不是，因为凤阳路上那个圈堤路这个位置，现在就靠近肉联厂那个位置，现在被封了啊，下不来，所以呢，可能很多人都要就要从这个智怀路那个路口那个下了啊，
1: 绕一下，
0: 对，啊，刚才我们问到了。问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说我们蹦蹦人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1: 嗯，
0: 用完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的虾已经卖完了，因为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开完节嘛，来的外地的朋友也比较多，结果你7点钟去，因为生意太好了，我们的虾都卖完了，
1: 嗯，
0: 对，
1: 售罄了，
0: 对，我们虾今天卖完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售罄了，您要吃，我们现在还有手抓大排，对，
1: 嗯。
0: 有朋友说也熊了，
1: 不不不不，是这样子啊，你说的这个词呢也可以用在这个场景当中，但这个词的本身呢它想表达的意思
0: 是你毁了，
1: 对，这个事儿没办成，
0: 那个毁了，没办成，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不太好，
1: 跟预期不一样，
0: 对，
1: 它更有一种就是办坏了，
0: 对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事情就算了，
1: 对，就算了，
0: 对，所以你看他今天晚上、那个
1: 本来我们俩约好去吃小龙虾的，
0: 哎，我今天晚上有事，然后行这样，那也熊，
1: 对，这事情就算了，不作数了，
0: 对，那也熊，
1: 拉倒，炸糊，表达这个意思。
0: 有朋友说扯犊子，
1: 那说一个人说大话，
0: 扯犊子，而且是东北话，
1: 嗯，蹦蹦人不讲扯犊子，
0: 蹦蹦人什么时候讲扯犊子，
1: 除非撇东北话的时候，
0: 对，而且这句话还都是在影视剧小品
1: 当中会比较多，
0: 对，
1: 就是犊子这个形容词哈，只在东北地区使用的比较广，
0: 对，大罢了是什么，
1: 我看到好几个朋友说这个词，但是我没用过，
0: 我没用过，
1: 嗯，
0: 大罢了 这是哪个地方的
1: 哪个片区会经常
0: 哪个片区会说爸爸了，就你们打爸爸了的朋友，你能跟我讲一下你是哪人吗？
1: 就是你们能发个语音吗，让我听一下蹦蹦花这个词怎么讲的
0: 爸爸了。
1: 因为刚刚还有人给我发爸爸了，
0: 就他估计也是说就这个意思。
1: 好，大家可以加微信哈，加微信群可以发语音啊，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阿祖的二维码啦。
0: 那你要说是跟小孩讲，我还有一个词来，多多飞，多多多多飞，
1: 可以了。你像这样的话，容易觉得你好像智商下线了。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什么东西没有啦，然后就是空了，消失了。吃干了，抹净了，
1: 吃完了，用完了，搬完了，整完了，
0: 嗯
1: 嗯，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它没了，
0: 我们就会说孔皮啦。
1: 嗯，
0: 孔皮啦，
1: 对
0: 对，孔皮啦。
1: 小孩吃完东西吃完了还想吃，我们就说粑粑了，可是这个意思吧。
0: 这个这句话
1: 我第一次听说，
0: 我也第一次听说，
1: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也没有对孩子说过。
0: 对，俺们家人那，俺们家人，我们家人也没有跟我说过。
1: 嗯，
0: 我们家也来小孩也没听说过。
1: 嗯，
0: 你说没有了，
1: 我们就讲孔皮啦。
0: 对，嗯，哎，那蹦话讲什么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怎么说？什么什么东西就没有了？什么他们东西消失了，可用在可用人可用物，可形容人可形容物。
1: 啊，不用孔皮辣吗？
0: 不是啊，消失这个词是主要是用在相消失。
1: 几个字啊？
0: 两个字啊。你还笨来学来，这个话都不知道，真是的。啊，讲爸爸了，顾正会讲。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主要是我跟新词我们所说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方言，可能还是主要以市区的方言为主，因为我们不生活在三线，就对于三线的方言，的确跟市区的方言在很多的词的用词上边，
1: 嗯，
0: 其实差不多的音，但是只是说在某些词的用字上边。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对，你俩也不蠢。哦，妈呦，那国家语委都还一开始还找我跟姓词来整事了，我只是因为区域的问题我没入库，要不然蹦话的那个方言的碎片有可能是我跟姓词录的来。你还讲我不准，我不同意，我不服气。对，我们刚才说消失了，不见了，消失了，不见了。
1: 嗯，
0: 跟你说那个空了，见底了。
1: 嗯，
0: 不太一样。
1: 嗯，
0: 其实好像形容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1: 嗯，
0: 但不一样。这个我说的这个消失不见了，孔皮啦好像只用在物件上。
1: 物件上。
0: 但我说的这个可能还，嗯，也能用在人身上。
1: 嗯，是这个吗？
0: 对。
1: 哦，那我知道。
0: 对吧？
1: 嗯。俺俩还没开饭了，俺俩今天我们节目要早点说，哎，我们俩今天要去拍视频。
0: 市区的人其实很少说开饭，因为蹦蹦人平翘舌不分。
1: 嗯，个刺来。
0: 俺蹦饭就是市区他会讲你可刺来。
1: 对，就讲直接讲你可刺来。
0: 你可刺来。
1: 你可刺来。
0: 对，你没刺回家刺吧，我也不会请你刺的。
1: 那你操这个话干什么呢？
0: 我就是想操一下话。
1: 哎，就这种行为，蹦话也有一个词
0: 啊，
1: 就形容一个人特喜欢聊事儿，就你这种聊完又跑，
0: 范闲他爸，可是的，因为就那个《庆余年》，范闲他爸的名字是我这个吗？差不多。
1: 差不。
0: 对，对，就有这种。好，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人或物突然消失了。
1: 嗯，
0: 消失了。
1: 不，对，
0: 消失了，
1: 消失了，不见了。
0: 对， 对，也有可能。